0: 常好，非常让居民满意。做完手术以后啊，要做康复训练，不用每周长途跑到专科医院，家门口社区就可以做康复评估。现在呢叫医联体，就是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互联互通。
1: 15分钟健康服务圈正在社区站点得到落地满足，数字化工具融入诊疗流程，也让基层医护的工作模式实现了从被动接诊向主动智能精准管理转变。
2: 过去呢，基本是病人有不舒服的情况呢，他找上门，我们才开始看病。现在自从这个智能设备普及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变成了主动的做健康管理。诊前服务区呢，它有中医体质辨识、身体成分分析这些设备，居民在就诊之前呢，他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进行自测，测完的数据它会自动的存进健康档案，再搭配我们诊中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还有诊后的智能电话随访啊，还有包括居民啊家里可穿戴设备传过来的数据，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患者，如果他的指标有异常，系统就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就可以提前的介入，精准的跟进随访。所以说，智慧设备的普及，让我们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这件事，能够做得更加实在。
1: 服务模式迭代的背后，依靠完整的网点布局、医联体协同以及数字化系统共同支撑。2025年，西城区广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全面开诊，中心构建了全专结合的就医体系。
3: 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加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网点铺到各个社区，可以说是中心统一调度，8个站点联动运转，做到小病就近看，慢病盯紧管，康复放在社区，重症快速向上转诊。我们跟宣武医院、广安门中医院是医联体合作，大医院的专家会下沉过来坐诊，遇到复杂病情也可以双向转诊。我们作为北京首批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推荐中心，述说北京，我们从数据就能看出来，老百姓越来越愿意选择基层就诊。辖区将近20万居民享受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辖区有近9万的居民有家庭医生，占比近半，这也为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近年来，北京在医疗服务资源不断扩容增效。14-15期间，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2020年的11211个增至2025年的11994个，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从127143张增至144106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由5.41人增至6.34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由6.15人增至7.17人。14-15期间，以基层为重
4: 来的一个启发就是全程跟踪，预防为主，不要让他等到疾病的时候再去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去做后面的这种追着去治疗的这个事儿。
5: 每个人的健康呢，是需要运动习惯以及专业服务的双重守护，而且呢，优良的城市生态更是全民健康的一个长效底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绿道与生态修复片区去感受一下。
1: 下节看点：噪音、绿地这些环境因素为什么会影响人的身体状态？绿水青山会从哪些地方悄悄地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谁能想到这片绿意盎然的山谷，过去是煤灰遍地的采煤矿区，房山百瑞谷是国家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样板。经过8年的治理，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重披绿装，这里的村民亲身见证了这片山谷翻天覆地的变化。
6: 有矿山时我在这儿，然后矿山修复一直在这儿，在这儿这儿将近20年了。以前有矿山的时候身上都是煤，特别下雨的时候出门都是两脚泥，经过这10多年的空气质量上来了，路面哪儿的都比较整洁了。
7: 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在开矿

0: 逛的时候煤尘满天飞，环境也特别脏乱差吧。就经过这么多年的矿山修复，山也绿了，游客也多了，多年断流的泉水现在也都有了。
1: 百瑞谷景区的矿区生态修复在2020年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2025年入选北京市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当时百瑞谷景区有10个煤矿，山谷里边全是采矿区，周边这些百姓几乎上就全都不在家了，没法住了，因为它全一刮风全是那个天上是灰尘，水是黑的。
1: 2010年煤矿全面关停之后，一场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此开启。
2: 咱们眼前这些整个沟域全是咱们曹家坊矿区的这个排干区，整些这些干石全都堆积在这个河道里边。当时我们修建景区之前呢，就是先进行的生态修复。把这些矿渣平复在这个河道的两边，然后把河道修理出来以后进行排洪，然后再种上各种各样的果树，将来进行采摘。整体修缮完成，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2018年我们对外开放了。
1: 景区对外开放以后，养护治理长期持续推进，优良的自然本色是开展森林康养、守护身心健康的重要前提。
2: 修复之前，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森林覆盖率，百瑞谷景区是40%，到现在我们应该达到80%以上。百瑞谷景区里边 PM2.5 现在是2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0年之前降低了39.5%。就想想这个环境污染当时得有多严重，还有水质修复以后，山泉水恢复自流形成的这个景观水面加在一起，要有30000平的景观水面。像之前好多这些山羊啦、狍子啦、斑羚啦这些中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已经没有了，现在都陆陆续续又回到咱们百瑞谷这边，游客都能看得见的。还有就是猛禽、金雕啦、鹰啦，就是1到10月份这个山上你就能看见盘旋好多只在山上它自由的飞翔，景观是特别好，环境也恢复得特别美。
1: 生态底色打好之后，园区把修复后的山林资源转化为公共休闲空间，给市民提供亲近自然、舒展身心的健康场景。
3: 你们喜欢来户外玩吗？
4: 喜欢。
3: 那喜欢爬山吗？
4: 喜欢。
3: 心情非常舒畅，就是呼吸新鲜空气。
5: 地方很好，海拔可能比较高吧，比较凉爽，然后一路走下来还是感觉非常舒服的，那个空气中的含氧量也是非常高的。北京这两年空气越来好，山越来越清了，
6: 感觉这边就是更原生态一点。来之前搜了一下攻略，发现是矿区，也是觉得特别神奇，现在变得这么绿，这么蓝的天。
1: 人们走进山林徒步吸氧，在自然当中舒缓身心，实现生态红利转化为全民健康福利。
2: 自然景观区呢，就是适合咱们大众游客来爬山、登山、健身的这么一个最好的场所。我们为了让游客更舒适的旅游游览，我们所有的游客来以后是用摆渡车把游客拉到山顶观景平台，我们叫仙客峰。拉到这里以后，游客从山顶往回走，边走边玩边下山，中间经过这些娱乐设施，滑索了侏罗纪森林、福音桥、百花泉，回到山门天池，坐车再下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游览过程，适合老年人、青年人还有这些孩子都能来咱们这体验。每年10万人左右吧，游客量基本保持平稳。
1: 一座矿山的华丽转身，映射着北京健康宜居环境的建设步伐。近年来，北京大力建设花园城市与全域森林城市，让自然与城市交融共生。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绿色获得感显著增强，2025年城市功能区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87.2%，同比上升17.2个百分点。
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我们来关注啊，刚才短片当中展示的是健康环境的数据，它包含城市的绿地啊，包括这个安静宜居的环境等等，这些环境如何潜移默化的、长期的也在影响着我，可能我都不知道。给我们讲讲这当中的一个逻辑。
8: 为什么一定要鼓励大家到自然环境去锻炼？首先，自然环境有充足的阳光，能改善我骨密度的问题。 啊，解决我阿尔法第三的这种摄入的问题，改善我肌肉的问题，对吧？对皮肤健康，清新的空气，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对于我们的心肺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心情在自然环境里头，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第三个呢，在自然环境里头运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啊有氧耐力训练，能够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
7: 春蔚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宜居的环境、绿色的环境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
4: 比如说，我们说到早晨，大家总会想到这个阳光啊、天气啊，但其实早晨很重要的是鸟叫。如果你居住的这个小区，你一定能够听到好几种的鸟叫，对吧？青蛙的叫声，然后你人走过去，突然安静了，然后慢慢，然后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些声音的背后，一方面在说明你的家的宜居的一个状态，也在说明生物样本的这种多元化。
7: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是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到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采化率达到23.2%。还真是，我家最近小区楼底下之前一片空地，最近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8: 对，
4: 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道。你会发现身边的自行车标识的道路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8: 我们刚才在数据里也看到了一个在夜间的生环境的一个达标率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现代人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睡眠指标，包括这些可穿戴设备，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监测你的心率的变化、你的睡眠的变化。夜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噪音，一方面是光污染，一方面是声污染。光污染我在家拉上窗帘我就能解决，声污染这个很难。所以环境当中的声音屏蔽降噪的这种周围的这种自然氛围，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环境。
7: 那么面对未来，北京如果想要打造适配首都定位的现代化健康城市的话，我们还能做哪些工作？
8: 我觉得就是放到大健康的理念去看，健康不单纯是医疗服务，绿道、公园、环境的改善，那么交通设施的改善，15分钟生活圈的这种打造，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健康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还是想回到，就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穿戴设备，有了大模型，有了这种数据化大算力，把我们预防工作真正做到前面去，让这些数据说话，让这些数据产生真正的医疗价值。人均期望寿命，我们现在15写的是84
7: 吧，
8: 80多啊，80多岁。
7: 嗯，
8: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数没有关注，叫人均期望健康寿命。
7: 健康，
8: 对吧？这个目前的人均健康寿命可能在60多岁
7: 哦，所以
8: 这个年龄段和那个80岁还差20年呢。这个健康不是没病就叫健康，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说，第一，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第二，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三，我是个自由的状态，我能随便都去我想去的那个地方，这才叫健康。
7: 至少能够完全自理，
8: 就希望我们100岁前都健康。
7: 觉得王主任说这特别好，而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通过技术，通过数据，通过算力，通过 AI， 能够助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啊。
9: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0: 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1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1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 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1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14: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0: 慰安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9: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9: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9: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9: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9: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看过。
1: 从前的神，
3: 你一眼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5: 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2: 哇，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6: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6: 别！
2: 太可爱了。
5: 哎，我跟你
4: 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
7: 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6: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6: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算好算好算好算。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6: 好，
2: 你继续看哈。
6: 谢谢。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

0: 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

0: 来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0: 瑞士金表墨哈。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0: 是的，就选这块了。
2: 啊，这漂亮，
1: 还行。哎呀，
0: 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1: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0: 还真是。
2: 还日历呢，
0: 日历哈，
1: 这挺好的。
0: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哎
0: 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啊，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9: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

0: 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要找这个世界万宝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石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4: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7: 是。
4: 结婚多少年了？
0: 50年了。
4: 50年了。
0: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4: 3钻1响。
0: 对。
4: 哪3钻1响啊？
0: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0: 对，
8: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

0: 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1: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1: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3: 他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 满意，
3: 满意。
1: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3: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 你看多漂亮！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1: 啊，这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7: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6: 因为贡献，
7: 不遗公理，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18: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三星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

0: 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1: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0: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1: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0: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1: 嗯，
0: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我们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带回升的那个点。

0: 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压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者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0: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1: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啊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啊，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的。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2: 是这一对是吗？
4: 对。哇，
2: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5: 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哇，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6: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6: 别！
2: 太可爱了。
4: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6: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6: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算。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6: 好，
2: 您继续看哈。
6: 谢谢。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

0: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4: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4: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3: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 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8: 是。
5: 啊，结婚多少年了？
9: 50年了。
5: 哎
9: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9: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9: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5: 三钻一响？
9: 对。
5: 哪三钻一响啊？
9: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5: 手表。
9: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5: 为啥没买手表呢？
9: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0: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5: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9: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5: 是的，
9: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3: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 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4: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3: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北侧，也要在瑞士完成。
4: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4: 全部呢是由上海中

0: 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1: 花上两三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一万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还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3: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3: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4: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进入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4: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叔，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0: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

0: 确实不错，
1: 对，
0: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带瑞士。
2: 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低空经济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它应该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在我们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时候，包括我们评论区都说，有人能把低空经济一次说透吗？到底啥是低空经济啊？
2: 从定义上讲，就是3000米以下的这种空域当中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常用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包括一些什么低空旅游，还包括一些低空巡检，还有我们的像这个物流，对吧？像这些场景啊，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有这种低空经济的通勤，对吧？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当中。低空经济呢，在前年当中到现在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把握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当中呢，就是开始从一些局部的试点开始走向了一些更加规范的啊，就更加能落地的一些现实当中哈。
1: 它的落地情况，甚至说它是否兑现，从哪儿兑现，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您详细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件事情。
2: 我只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跟前年刚刚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当中呢，有了很大的进步哈。第一点呢，我们就说空域当中呢，从开放的一个试点探索走向了一个常规化的一个管理，对吧？我们是某一条线路哈，然后某一个社区哈，可能就是打申请了一个试点当中去进行这个试验。那么现在是常态化管理，就越来越多，由点及面，完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变化。
1: 低空经济的物流投送现在是非常的成熟了，而且它那个投放站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在多点开花。
2: 对，所以说它还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以前看到说试点这个探索哈，它是在进步的，所以不能要老眼光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这个是被很多朋友都给忽略到的，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合规哈。我们要讲合规，就是你只有把这个试航认证从模糊探索到标准化明确，就是我们会知道怎么合规着去干了。以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哈，到现在有明确的标准，这样哈，你把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才会有量化的可能，才会有更多的说我们成体系化的产生裂变。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场景应用当中哈，单点试点走向批量复制啊，这块是我刚才说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说低空经济哈，大家说这个配送啊，说物流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跟我说旅游啊，这个就是不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热点了哈。其实呢，我们说这种可批量的复制表是什么？就电网巡检呐、然后比如说救援场景啊，
1: 是的，
2: 像这些呢，都是已经得到了啊充分的一个试点，开始走向这种批量复制啊。所以说呢，也引发了第四点，我们就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说沾边的问题了，现在已经切换着跟着订单去走的这个模式了。也就是说这种批量复制的情况直接是产生了一个需求，市场是认可了，有人开始批量的去购买了，所以这四点带来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低空经济往前迈的步子是不一样的。

0: 那姜老师，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啊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你还得给呀，这作业还是要交的呀。
1: 低空经济当中呢，属于也是属于高兑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啊。来，大家先看啊，第一个就是智能空管的基建哈，看字面好像很难理解啊，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就是一是技术含量最高哈，又是壁垒的一个集中体现，然后高兑现啊，这里面是低空这个管控啊，信号导航好像很能理解啊。我说一个画等号的东西，大家就会理解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对吧？然后又要说自驾也好呀，这个智慧也好，是不是我们提供一个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对吧？它是基础建设，它要先行哈，它弄完了之后，我们说才能在这个基建的完成的基础下呢，我们去就相当于地面上的红绿灯，对吧？相当于管控啊，这些情况不难理解了哈，
0: 就是二维三维变成了另外的一条路，而是这个路在上面。
1: 对，是的啊，这属于这个智慧的路哈。第二个呢，看这个就是又开始看到这个技术的核心了哈，这个飞控和这个动力哈。飞控动力呢这块当中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我们这个里面飞控啊，就是航空动力啊，稳定性啊，就是抗干扰啊，就这些东西，这些呢其实就说相当于这个大小脑，大脑加小脑，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呢是能不能

0: 能飞得起来，能飞多高，能这个飞多远，
1: 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0: 了。对，就是整个技术核心呢是围绕在这块啊，就是我们做技术的爱研究的朋友呢深扎这一块。三个呢，我们是来看那个就是航空当中的轻量化材料哈，因为材料呢也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它需要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而且呢是整个单斤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1: 是，
0: 而且整的这个是决定的我们什么，就是哎你整个飞行起来能够飞多久，哎。这个是我们讲，你比如说飞得短了，那你是不划算了，你得有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载重问题啊，因为运输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当中这种低空经济要考虑的一大点哈。所以这一块呢，能够说去支撑这种哎，就是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啊，能够做这种材料的，我们也是要重点的去做一下功课。
1: 这个里面是不是弹性很大？而且说这个供应商的目录，其实我们可以可圈可点的哈。
0: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一些。比如机器人里面用的零部件，哎，就是哎用的多，对吧？那你说这个生产起来的话，对吧？它的订单也就是相应的要更大一些。
1: 季报年报就得看它了。
0: 对，是哈，确实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走的。
1: 好的。
0: 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哎合规场景的一个运营哈。其实呢，就是要看到就是相应的这个就是全套的一个资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看一看，因为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慢慢的整个把逻辑疏通完了以后，我们有全方位的这个政策配套啊，那么。能够去就是有证能够去运作，然后配套服务都跟得上的哈，这种是可以做复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运营场景当中是快速复制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帮大家挑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哎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哎技术当中高壁垒优先哈，就是有牌照，哎就是有证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啊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
1: 的
0: 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人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

因此很多人把红二十五军叫做娃娃军。拍摄当年那张照片的地方就是这里。

0: 要拐弯，现在又是宝鸡到广元的这个车嘛。
1: 咱们这车开了多少年了？
2: 咱这车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都60多年。
3: 哎呀，这么大！哎呀，
4: 哪里回家？
3: 哎，我不坐了，姐，我回去没有时间。
5: 刘姐是这趟车上的老乘客，看着谷雨欣从刚来时的生疏到如今一点点变得亲近，日子久了，谷雨欣在她心里不只是列车长，更是亲人。
6: 那您觉得这个小慢车要是有一天没有了的话，
4: 那我得心酸呐，不行，那我感觉真的没这个车我就不行，跟你说，这个车太好了，跟你说。
7: 这说了半天，还得感谢党，感谢政府啊，这感谢上级给我们这一趟车的优惠，最最感谢的都是我们可爱的小姐姐，谢谢。
5: 在这趟车上给我的感觉是家。七仙女就是这个家里最忙的人。
3: 给你拿两个粽子，
4: 不吃。
3: 给你拿过节了吗？过节了，
4: 不吃。
3: 拿两个，看你上车了，给你拿俩粽子。
5: 老乡们可以在车上聊着家常，累了可以在车上睡会儿。列车员们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把每一位乘客都跑成了亲人。
3: 咋回事？
0: 窗口姐，今天我去了。
3: 我等我给你找了。你啥时候？
0: 我翻车碰到碰上了，是。
3: 啊，我等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1: 下次搬的时候你慢点。那有伤口的话，它一碰就开。
0: 对。
1: 所以你窗口姐别塞太早。
3: 你带杯子没？
0: 没有。
2: 我等我给你拿个杯子。
1: 我害怕接满容易烫，我给你接一半，喝了再接。
4: 对。
1: 列车长说在哪儿坐，我给你端着。
8: 不远。这个车不一样，我们天天面对的都是熟悉的面孔，就是感觉。不单单是工作，就是有一种牵挂亲人的一种感觉。只要有这趟车，我想一直把这个工作做下去，为老乡们服务。
9: 旅客们，列车很快就要到达略阳车站了，在略阳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您整理好行李物品，做好下车准备。列车到站时，请不要慌忙，等列车停稳后再下车，以免发生危险。
5: 日子在变，风景在变，车上的人也在变，只有这趟慢火车没有改变。68年里，它往返在同样的线路上，看一样的日升月落，看一样的四季变迁。只要有老百姓在的地方，就会有一个为它停靠的站台。为了这次的拍摄，我在车上待了4天。在车上每天和老乡们聊着家常，有好几次我想找他们买点什么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可他们都冲我摆手说不要钱，送你两个尝尝。看着质朴的他们，我忽然懂了七仙女一直在这趟车上的原因。
1: 有时候就像大哥带的出租车有味道，然后有一些旅客他会觉得，哎，你味道不能理解，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然后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做这件事儿是挺有意义的。

青巴山区90多年前曾见证过七位年轻女红军的身影，90多年后新时代的七仙女书写着他们的长征故事。今天像6063、6064次列车一样的公益性慢火车全国还有很多，他们的轨道穿越一座座深山，一个个村寨，在每一条需要被连接的路上稳稳铺展。这些列车开得不快，但每一站都停得踏实，慢慢的，稳稳的，把每一个站台上的人都接进车厢，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0: 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条人民解放之路，更是一条民族团结之路。红军长征先后途经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域，红军尊重各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团结各族百姓，留下来一段段民族一家亲的长征故事。
1: 红军进入了咱们这个村子，进入村子是晚上十二点以后，五点钟天还没亮时候，咱们老年人都出来了。出来到大门上以后一看，咱们这个红军啊，

0: 整个都是这个在大路上呀，哎呀，这个街道上整个都是休息，没有骚扰老百姓。
1: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宁夏西吉县善家集兴隆镇一带休整，这里是回族聚居区。由于长期受反动军阀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回汉隔阂很深，很多百姓对红军充满恐惧。政委吴焕先连夜制定了针对回民区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不住清真寺，不吃大荤，不打回族土豪，尊重风俗，用回民水桶打水，回避青年妇女，公买公卖。红二十五军在宁夏新隆镇期间，主动为群众挑水、扫院、看病、发厕所，这些举动让红军好的消息口口相传。
0: 听老人说，那就是在8月份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地方正下暑的时候，啊，咱们就是收粮食的时候，老百姓也很忙。但是呢，咱们这个老红军战士啊，就很快的，参加了群众的这一种给老百姓帮助，打扫卫生，收粮食等等的活动。那确实，咱们老百姓感觉到，哎呀，这是真正的仁义之士。
1: 红二十五军在善家集期间，军长程子华手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警帐，并带着六只元宝、六头肥羊送到清真寺。等到部队离开时，男女老幼走上街头送别红军，有的回族青年更是追随红军走上长征路。
2: 从最开始家家户户躲红军，到后来男女老少迎红军，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的真理。而长征路也是一条民心路。今天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故事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
3: 今天我们要在西海固的乡村间寻找一道粉红色的身影。

0: 是白桦，1996年出生的汉族女孩，一身粉色装备的她是固原当地有名的兽医。听说一位回族老乡家里怀孕的牛突然瘫痪了，白桦立即开车前往。
1: 这家你之前来过吗？
2: 来过，
1: 经常来。
2: 这个我没有拐过药，你给家盖着嘛，平时为了这都没有喂过。那是你昨天盖关上切了转一圈子，然后可我哈接着我哈的哦，还是要给弄点甘草开让吃嘛。我要给他测一个，测个体温。
1: 体温是在哪里测？
2: 肛门。
1: 肛门测。
2: 嗯，
3: 所以要站在他站在后
2: 边。现在正常38度。
1: 他这个怀孕的一般都是缺钙，平时钙给他没有补充足的话，他怀孕小牛犊在体内吸收钙，然后他就会导致瘫痪。那就给把钙刮上哦，刮上让看哦。来闻吧，刚进去。
4: 对，
1: 有点味道大哦。
2: 第一次看牛的时候，其实都不敢往牛跟前走，就特别害怕，但是。慢慢习惯了就好了。那一年就是因为要交学费了什么嘛，然后我爸妈就蹲在牛圈里面，我妈就哭嘛，她说咱们家牛又死了。我还问我爸，我说你咋不叫医生来给牛看病？他说医生一般都不上门来看，你要看的话得要就是拉到远的地方去。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我就学个兽医嘛。
0: 2012年，白桦进入宁夏固原市农业学校学习畜牧兽医专业。2015年大专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兽医。然而起初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能把一头牛看好。
2: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养殖户，他说你还没有一个好羊种，你还给牛羊看病呢，不信任嘛，就觉着女娃娃你还能给牛羊看病，因为当兽医的一般都是男的，而且是年龄大的，女的就特别少。
1: 你往低一
4: 点，往低一点，好，
5: 好，
4: 哎呦，回血了，我能摸一下感受一下吗？
2: 可以了，你摸，这血管，你这样摸。有一个狼，
4: 然后这个扎进去之后，怎么判断它就是扎好了就可以让它挂着了呢？
2: 有回血，你看，哦，有这个回血，
4: 有回血
2: 啊，对，
5: 哇，牛输液这么快？
2: 对啊，那牛要1000斤啊，人才100斤，这一个牛要顶啊10个啊。
6: 能来钱吗？抱着，
2: 抱着，抱着，抱着，不开。
4: 刚才一瞬间牛站起来了，
1: 他给输了一瓶钙了。
4: 这么快的效果，站起来就开始拉，看来真是好了。哇，感觉他肉眼可见都开心了。
1: 这个脚要顶一下就废了。
4: 那把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嘞？
1: 把不住啊，就跑。
7: 这是血块直接。
2: 追，顾健，追。
1: 马斯来了。
2: 干一天活特别累的时候，可能就会想着，就是说每天这么累，还经常被牛踢被牛顶，也经常住院嘛，挺危险的，就想着要不行就是找一个轻松的工作去干。但是你又看到养殖户第二天打电话叫你看牛的时候，你就觉着这养殖户需要我，我得要去。
4: 大哥，你家现在的牛都是找白桦看吗？
6: 对，
1: 好多年了，我们
4: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找白桦的？
6: 最开始我们在那个村子吴庄村卸草，他给人看牛，就问了一下，说那怎么还有女兽医？就问了个电话就叫过来了，说他看得好，就一直看了。
4: 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21年到现在了。
4: 你当兽医多少年了？
1: 我兽医要10几年了。
0: 2021年，白桦建起了兽医服务站。还开始尝试着把自己出诊的过程用短视频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如今他已经在全网拥有了500多万粉丝。出名不是白桦的目的，他真正希望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同时扭转大家对兽医工作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刻板印象。如今白桦的乡村兽医队已经发展壮大到40多人， 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加入到这个行列。每一个新加入团队的年轻人，白桦都会带他们去老乡家走一趟，不为别的，就是认认门，让老乡们认认这些新面孔。他心里清楚，这群年轻人要做的不光是治牛，更要紧的是把科学养牛的道理一点点讲给老乡听。日子长了，观念变了，生活才能真正好起来。
1: 因为养殖户养牛赚钱了，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这边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好。
0: 西海固是白桦的家乡，党的18大以来，这里上演着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青春并不只有诗和远方，白桦选择用技术服务乡亲，回报家乡。在这片红军曾经留下温暖与力量的土地上，画出最亮眼的青春风采。
8: 从1934年初冬到1935年深秋，红25军历时10个月时间到达陕西永平镇，与红26、27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期间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永平会师壮大了西北地区红军的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红25军和26、27军会师后，整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徐海东倾囊相助，带着丰厚的物资和装备迎接中央红军。从此，红15军团便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毛泽东曾对《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说：“徐海东部只有陕南经陇东入

0: 陕北，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1: 今天永平镇昔日的会师广场，如今已是红军小学的操场。操场上一棵椿树安静地矗立在那里，它与千里之外和家冲那棵银杏树隔着时空静静对望，像两个时代的少年在无声的对话。
2: 入队仪式现在开始。

会师广场上，两双稚嫩的目光看向照相机的方向。透过镜头，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同龄人正将鲜艳的红领巾佩戴在胸前，那抹红色与八角帽上五角星的颜色一样。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

0: 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

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

0: 你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
7: 用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用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0: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2: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啊。
2: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0: 嗯，
2: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0: 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2: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0: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
0: 看书，
2: 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0: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玉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5%。
0: 哇，
2: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0: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2: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一 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是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洗盘的过程就是洗掉了不坚定的筹码。为了上涨蓄力做准备，经过洗盘之后出现一个起爆点，这个就是我参与的点。然后迎来凤舞阶段，相当于买在起爆点的位置，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就抓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0: 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看出，龙盘凤舞抓牛股，三高一低，优势非常明显。一就是盈亏比高，盈利的概率比较大，亏损的概率比较低。特别是而且还能大赚小亏。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买在启动点，不参与洗盘，直接主升浪开始。还有第三点就是走出大牛股的概率高。根据以往数据的统计，这种好多大牛股的形态都有这个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基因。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龙出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上涨前个股属于相对低位，没有被大幅炒作过。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豫能控股的日线图，这是起涨前的一个形态，属于一个相对低较低的位置。这是航天发展的日 K 线图，也是起涨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整体位置并不特别高，而且也没有经过大幅的炒作。
1: 相对低位，主力想出货它也出不去，
0: 对，因为主力的跟相对低位情况下。这个主力持仓成本跟这个位置基本差不多，没有大幅的盈利空间，所以说它出货也很难出货，所以说它那个没有被大幅炒作。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在缓慢的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然后主力是明确的进场信号。第四个就是股价站上所有的均线，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1: 那您觉得二三四这四个方向哈，就是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0: 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

0: 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
1: 嗯，那为什么股价要站到所有的均线之上呢？
0: 因为站上所有的均线代表了多头的强势，也代表了主力的意图。
1: 嗯，
0: 主力是志存高远的。
1: 那我们就用四个条件一起来通过案例来看一看。
0: 这是我在2025年10月份操作的平台发展，这是9月份附近的 K 线图。
1: 嗯，
0: 这是属于一个放大的图片，咱们也可以看出，第一点，这个位置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并没有经过大幅炒作过。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个逐渐放量的过程，就是相当于我们龙出水的第二条。
1: 嗯。
0: 然后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涨停板，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龙出水的第三条。还有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1: 那好，老师，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您看啊，这个放量涨停板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三条当中，这四条当中最重要的？
0: 是的，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这个四条里边最重要的一点。涨停板代表了主力入场的坚决，
1: 嗯，
0: 也就是主力露头了。

0: 最新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么我们最近刚中标了一个企业叫刚果金矿业投资的这么一个收购项目，下周开始呢，我们就要联合咱们管理咨询的投融资团队，包括咱们国际审计部的同事要正式入场了，全方位的开始这个项目的具体的服务。
1: 我们税务团队需要完成以下几项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对刚果金的这个税制研究，除了要交付一个完整的税务手册之外呢，我们还
2: 一个税务架构的失误可能让数亿跨境投资陷入被动。当中国企业的工程队矿车货轮驶向海外，全球税收规则正同步重塑， BIS2.0 全球最低税在多个辖区陆续落地，国内大数据征管实现全流程穿透，跨境投融资全球价值链的涉税需求持续爆发。税务早已不再是简单申报核算，而是企业经营的前置战略，跨境布局的风控底线。
3: 在现有这种经济形势下，我们给客户提供服务首先保持独立性，独立性是我们专业性服务机构的灵魂。第二个是要保持我们的专业性，让客户了解的相关税收信息和国家的税务部门的征收信息要对称起来，做到在合规合法征税的基础上寻求一定的合理的规避税收风险。
2: 越复杂的跨境项目越考验专业机构的独立判断与全局定力，这种定力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来自40余年的专业积淀，也来自一场走了近20年的国际化远征。
1: 这次的矿业项目呢，客户因为需要和当地的矿业企业建立一个合资企业，除了股息之外的利润回流方式设计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人人都想分一杯羹。
4: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俄罗斯的项目中和律师一起对于架构进行很多讨论，这次还是一样吗？
0: 那么这次也是一样。其实从税务的角度呢，间接持股的模式会好一些，它会更具有税务效率。但是呢，
2: 从刚果金的矿业并购到俄罗斯的跨境架构，每一个项目都是多专业多国别的交锋，而支撑这些交锋的是一条从中国香港出发，追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铺开的全球网络。
3: 2005年，在这一年啊，信用综合合并了香港和谐林会计师事务所，设立了信用综合香港分署。这意味着啊，信用综合开创了中国事务所走向国际化的先河，并且形成了自主国际品牌的专业服务机构。
5: 咱们看一下咱们国际的布局，然后咱们信用综合的国际化步伐是从2005年从中国香港开始，我们的这个国际布局呢，应该是一个追随着中国企业一带一路的这个步伐的这么一个布局啊。我们在这个
2: 这些网点最初跟着中国企业的工程队矿车货轮走出去，如今反过来成为后来者第一次踏进陌生税制时的接应点，历经40余年沉淀，如今已覆盖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112个办公室，从业人员超12000人，搭建起覆盖5大洲的中国自主国际服务网络。
3: 2014年，这一年啊，信用综合国际在香港注册成立，这标志着信用综合的国际化进程从原有的单点布局到正式进入国际化体系发展，埋上了新的征程。
2: 单点布局只是起点，体系化运营才是长久之计。2014年，信用综合国际在中国香港落地，吹响了集团国际化发展的号角，而一体化管理正是筑牢这张全球服务网络的关键。
6: 我们的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国内来讲是一个总部，然后28个分支机构，再加一个共享中心，所有的外部的分布不是利润池，而是执行单位。所以我们在财务、在业务、在人员考核分配方面都是执行的一体化，统一执行，全国各地执行统一的一体化管理。那么这是一个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2: 在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服务会员合规自律协同发展的宗旨下，协会把税收政策更新、职业标准与自律要求持续传导给会员机构。 信用中和也由此把行业自律标准内化为自身的一体化管控动作，财务、业务、人员考核分配全国统一执行，不是被动合规，而是把协会倡导的标准化职业确定性服务变成日常。这套体系如何落地到真实的项目现场？当一家主业跨境工程与矿业的集团客户带着梳理投资架构、识别风险点的需求走进来，信用中和给出的是一套横跨审计、税务、管理咨询和造价的全板块协同方案。
0: 那么这个客户的情况大家前期都知道了，是一个企业集团，它的主要的业务呢是跨境的工程还有矿业投资。那么这次的诉求很直接，是需要我们来协助企业来梳理一下现有的投资的架构，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点可以优化的空间。
1: 客户设计他的这个跨国架构的时候，重点关注的是他们业务层面的一个需求。
2: 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服务体系，让跨区域、跨国家的协同成为助力企业出海的核心优势。何志磊深耕财税领域23年，加入信用中和已有10个年头，长期专注国际税务服务，亲历并践行了这套全球一体化的服务模式。
5: 然后就国际业务开展而言，这4个板块其实是紧密的合作在一起，所以在我们信用中和呢，因为这种一体化的管理，大家是在同一个工作的制度下去安排这个内部的具体工作，大家边界感很清晰，然后各司其职，完全没有说要花时间去讨论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啊，包括这个工作成果的这个共享，这个也能极大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减少对我们客户的这种打扰。
2: 依托集团统一平台，信用中和搭建起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服务闭环，从作业流程质量管控到成果交付，全流程统一标准，保障每一份专业交付的专业度与统一性。
5: 像我们信用中和，我们的通用作业系统叫 UPROS， 就是一个通用的作业系统，大家都在这个系统下去工作啊，包括我们的质控啊。那这样的话，你交付给客户的就不是长得五花八门的这种交付报告，是统一的一个交付内容，这个对客户来说也是极大的提高他这种工作效率。
2: 整套成熟的跨境税务服务体系完整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在投资进入阶段精准完成属地税制梳理、跨境税务尽调与合规控股架构搭建，在海外经营阶段统筹转让定价管理、利润合规汇回与多国日常税务申报，在推出交割阶段科学规划最优税负路径，实现全流程合规清算、平稳退出，以全链条一体化的专业服务，全程护航中国企业稳健出海、行稳致远。
5: 并非说只是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而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事务所，我们最了解一个中国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它的痛点是什么，它的难点是什么。这样在项目现场，当我们和标的公司展开访谈，当我们在做工作底稿去发现税务事项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工作。
2: 企业出海涉税工作并非易事，国际涉税业务复杂度高，涉及主体广，极度考验机构的跨专业、跨国家协同能力。
5: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和其他专业机构沟通的这个经验，那我们就很了解在一个国际的项目当中，律师朋友们他们关注什么，评估师最关注的是什么，如何去配合这些专业机构，包括如何请这些专业机构来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一套呢我们都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能够在这个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去很好的实施。
2: 信用中和搭建起完善的跨境专业合作体系，可高效联动各类第三方专业机构，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保障大型国际复杂项目高效有序高质量推进。
5: 比如我们做海外项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境外的我们的税务的小伙伴形成联合团队，联合作战，为客户提供这种比如境外投资的这种税务咨询报告啊。而且有的时候它不是只涉及一两个国别，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做过最多的，可能一下子要涉及几十个国别的这种交付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2: 从单一国别服务到数十国别同步交付，依托一体化调度能力，税务团队可以快速集结全球各地专业伙伴，组团作战，协同攻坚。 从容承接超高难度的全域跨境财税项目，除了体系与

0: OK， 在奔赴新产线前，我们开启我们最后一次测试工作。
1: 稳住，不能有莽撞动作。
2: 现在其实只有顶端一个摄像头，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二维码朝上。如果说二维码稍微有点偏差，它可能就扫码不上了。所以我们的心动机器人必须像人为一样有一个自主判断一个能力，能把二维码做一些微调。增加摄像头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在现有的产线上，像几十台小黄车去挖孔安装摄像头，这个工程量太大了，成本也比较高。我们不能说去为了简化我们机器人的一个作业场景而去改造现有的成熟产线。我们的初衷本来是做通用人形机器人，像人一样以人的形态和能力不断地去学习和适应无缝衔接现有的生产环境。
3: 好，哎，这软包你不能要缓冲一下，哎，然后哎，就是要有手感，哎，好。
4: 哦，原来这种键我还要再调整一下角度，我下回肯定不会再犯错了。
2: 其实老师傅们口中抽象的手感，其实是心动机器人通用大脑协同通用本体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一遍遍学习，一遍遍工作，越干越聪明，越干越利索，就像老师傅们一样熟练地分解不同大小重量材质的包裹，还能剔除坏件破损件。我们也希望它像人一样，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形成直觉和触感。
4: 以前我只会用最快的方式完成任务，现在我学会了根据不同形态给出对应的温柔与精准。手感是人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现在我把它全部转化为可运算的数据。技术优化的最高境界便是见招拆招，随货应变，所有调整都能如本能一般及时响应。
2: 哎呦，那时候才真正的感觉到他学会了，就像一个功夫大师一样随机应变见招拆招。

0: 我看你忙活一整宿，一点都不犯困，还有这么大的精神。你看我们上一个整夜班，都扛不下来都。
1: 那当然，整个夜间集中分拣时段，我全程连续作业，无需停机补给，能够完全匹配高峰期24小时不间断分拣需求。
0: 别说，自打你来了，我们的工作压力都减轻了。过去我们上夜班了，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疼得厉害。现在有你在工作，我在现场指导，给你当当老师。
1: 嘿嘿，师傅，这回我算是您的亲传弟子了吧？您今天打算再教我点什么？
0: 我那一套手感的功夫还不够你自己练呢，等有了新的问题，我再给你指导，当你的老师。你看天气这么热，我出去凉快凉快，你自己努力，加油。
2: 今年啊，北京全力推进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持续开放真实应用场景，落实手势手用支持政策，重点瞄准乏、脏、险、难这类岗位开展应用。我们开放物流分拣、工业搬运、应急抢险等一线场景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机器人不只用于展览展示，更是在真实环境下积累真机数据，打磨算法能力。一款机器人想真正走进实用，离不开真实岗位的千锤百炼。北京愿意当好机器人产业的训练场，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城北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
1: 我们来到了住建部评选的北京首个好房子项目现场。
2: 现在我们已经打上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
3: 我们再去另外一家造车新势力的店去看一看，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我是来看看各家餐饮店生意如何，消费者呢人多不多，实体商业如何给消费者一个非逛不可的理由。
1: 我发现啊，其实二手房的成交量虽然很火热，但是呢并没有实现更多的卖旧买新。
4: 价格、功能、保值率，谁是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手呢？
2: 无人驾驶啊，会不会对未来的就业会造成一部分的冲击？
0: 今天我到一线找答案。
5: 我到一线。
2: 我们到一线，
3: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一线来找答案。
6: 我们到这儿了，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202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从中国西部的戈壁滩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声爆炸使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世界，但是在它的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都要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说起。
1: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另外还有两位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钱三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原子能事业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李四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当时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
0: 的确，钱三强在会上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向在座的领导人说明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而李四光则带来了一块铀矿石，并且当场做了操作演示，怎样用仪器探测铀矿石。这次会议从下午3点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拍板做了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研制的计划，代号为02。
1: 在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聂荣臻、陈云等组成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1956年后，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
0: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其实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这种想法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此行目的主要为了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寻求苏联的经济

0: 与技术援助，同时庆祝斯大林70寿辰。访问期间的一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斯大林请毛泽东主席观看了苏联军事秘密的一部电影。这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录影片。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仔细，在观影期间一直在抽烟。当蘑菇云上升的时候，他激动地说：“好，成功了。”这部电影在毛泽东主席来访的4个月前才刚刚拍摄结束。看完电影，他和旁边的彭德怀说：“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在回国的火车上，他又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这一次到苏联开眼界呀、啊，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 这部记录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更加坚信，中国人手里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原子弹。当时中央对研制原子弹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在原子能领域共同签署了4个协议。随后，大批的苏联专家开始来到中国，援助中国进行原子能事业的研究和建设工作。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就要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找一个研制基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牵涉到保密、通讯、辐射、交通物资运输等等方方面面的考虑。而最后确定的地点，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
0: 从大环境看，青海的地理位置对内地许多人而言好像边疆一样遥远，而它又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界。与我们的邻国而言，它有相当的距离，相当于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省区而言，又好像是内地一样。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其二，从小环境看，金银滩草原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进入的外人很少，容易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草原上也方便建立无阻碍的内部自由通信。
1: 其实原子弹的研制不需要太大的设施，但是必须确保与世隔绝。金银滩草原四面环山，中间平坦，这非常适合建厂，而且地域宽阔，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金银滩草原的地形十分奇特，站在这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前面都是广袤的草原，而身后远处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0: 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们背着行李，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青海省的金银滩草原上进发，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工作。1958年冬季，青海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和核研制基地司令员的李珏带领着第一。
1: 小夫很清楚毛泽东需要什么，但他提出的条件显然是已经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断然不能答应。
0: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庆典。参加完庆典，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1: 随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

0: 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的这份电文，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有了一个代号“596”，意思指的就是59年6月。他要表明的是，从此以后，中国人要开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搞过这个东西，怎么自力更生？苏联人在撤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对于原子弹的研究，留给我们的是个几乎完全空白的局面。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一步只要迈出去了，再难也要走下去。
1: 在这座普通的小楼里，一线科研人员开始了通宵达旦的计算。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只有几台老式的手摇式计算机，更多的计算只有依靠纸笔、计算尺等原始的工具。面对当时的种种困难，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聂荣臻经常深入实验基地，关怀激励一线科研人员。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也一步步取得了进展。
0: 简单的说，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造出氢弹。所以说，这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制作方式。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关，那就是原子弹在起爆时，里面各个炸点必须同时起爆，否则能量就不能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那样就无法完成核裂变。如何让炸药同时起爆，这个技术问题科学家们把它叫做同步聚焦。那么这个难题是由谁来负责的呢？就是这个陈能宽。
1: 陈能宽，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中共党员，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地球研究所实验部主任、地球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0: 1960年夏天，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开始一次次的爆轰试验。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源地，但是作为高能炸药为研究对象的爆轰学，中国一直是空白。从空白起步的陈能宽他们是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先进的仪器设备吗？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有些陈能宽的攻关队伍当年实验的影像，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1: 轰爆实验开始的时候，熔炸药用的蒸汽锅是在护国寺买来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问工程兵借的，用马粪制作的药膜代替金属药膜，用人工搅拌来代替机器搅拌。蒸汽融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很大，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尽快搅拌，以保证铸造部件密度均匀。
0: 就是靠的这种土办法，浇铸出了一批批的炸药部件。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最初在北京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到青海湖的金银滩，一步一步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到1962年底基本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工作。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这个委员会可非同小可，这里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中央专委的成立大大加速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配合下，一系列攻关项目相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就是铀-235，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我们也知道

0: 矿石里只存在0.7%左右。那么一个小小的元素要提取铀235，会是怎样宏大的工程呢？
1: 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出铀235，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20多个部门，900多家工厂。
0: 1964年1月14日，中国的第一瓶丰度达90%的高浓缩铀诞生了。
1: 高浓缩铀有了，经过冶炼，把它加工成金属铀部件，之后由负责机械加工的车床工将它们精加工成设计规定的铀球，这是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最后一道工序。
0: 再说明白点，这一步如果出了半点差错，那么数万人10年的努力白费了，因为原料只有一颗。袁公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235核心部件正是出自他的双手。当时他年仅30岁，却早已是相当熟练的6级车工了。为了车好这个特殊的球体，

0: 起的一个枣，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

0: 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

0: 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是老年人更不应该省着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带那镜子1、2、3、4、5、6他都拿来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 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牙现在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氏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氏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实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氏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氏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氏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氏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氏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氏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氏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0: 我配了这个永氏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氏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氏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氏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氏力智能花镜吧。永氏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用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

0: 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一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哈，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0: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1: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风果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哈，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2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骨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议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他曾经过手30余件石渠宝笈铸鹿作品。
1: 我那个时候是抱着经商的观念来经营艺术品。
0: 他凭什么能荣列10大华人收藏家之一？
1: 当时的学术专家们是通过你的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的。
0: 他早年从医，青年做投资，中年一脚踏进收藏行业。
1: 这个马远瓷业的时候，当时也是创了我们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价格的最高纪录。
0: 如今他教书育人，他的课程场场爆满，他就是传奇收藏家朱绍良。
2: 从事的工作呢是金融行业。
3: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4: 一直跟随老师学习至今。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朱绍良的收藏世界。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我们大家收藏栏目啊，不仅关注大众收藏领域里的普通收藏爱好者，感受他们收藏经历中的悲欢喜乐，同时呢也关注收藏领域里的大家，在分享他们收藏经验和人生故事的同时呢，让咱们尽量少走收藏弯路，更多的去享受收藏所带来的乐趣。2010年底，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首都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期刊《收藏家》杂志评选出10大华人收藏家，朱绍良名列其中。他评的是什么呢？而朱绍良是2002年才偶然打开收藏大门的，其进步之神速，堪称收藏家中的传奇。
1: 评定呢，当时是通过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海峡两岸高端的文物展。在这展览当中呢，展出了我的几件重要的藏品。当时的学术专家们是通过你的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的。那主要呢，我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说起这套马远瓷业呢，就有很多故事。启功老先生在《启功全集》当中，启功先生就认为这个马远瓷业还有另一幅王继谦先生收藏的朝元仙丈图，是目前存世最精彩的两幅书画作品。这是启功老先生对他的一个定义。
0: 这个定义已经非常的高了啊，几乎已经到了顶了。
1: 朝元仙丈图呢，是我们目前中国书画存世的书画当中，一个是时间非常早，另外一个就是大画家武宗元画的。武宗元画的还不是原件，是画了一个稿本，也就是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呢，之后在壁画上去放大样，但是它是目前武宗元唯一的存世的墨迹。后面还有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题跋。
0: 朝元仙丈图是一幅绢本白描长卷，曾收藏于美国华人收藏家王继谦手中。启功先生将马远瓷业和朝元仙丈图并称为存世最精彩的作品，可见这套瓷业的珍贵。
1: 这个瓷业呢是宋宁宗命题，然后由他的相当于秘书李涛的三儿子李泌帮他整理了10个前贤的这么10个人的10首诗。宋宁宗就命令马远根据这10首诗的意思来配图，这个是很难的。如果说一个画家画好一幅画，上面找一首诗提上去，或者随性做一首诗是很容易的。
0: 对，
1: 那么你通过一首诗来画出这幅画是很困难的，
0: 要把这首诗啊完全吃透。
1: 对，所以呢启功先生就说呢，这个

0: 就是目前存世的宋代皇帝命题，宋代皇帝亲笔御书，又命令大画家马远来配图，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这一件作品就可以去和其他的一些个收藏家跟他们一些个数量去进行一个媲美。
1: 宋帝命题，马远绘山水册页，为南宋宫廷大画师马远创作，其中更有南宋皇帝宋宁宗御笔御题诗词十首，作品历经800年的岁月，被誉为宋代书画的巅峰之作，更是被视为中国美术画史上十大最有价值的藏品之一。当时的朱绍良没有那么多现金，为了凑够钱，他把手上十几件石渠宝笈全部卖掉。2004年，朱绍良将这套山水册页收入囊中。他早年从医，青年做投资，中年一脚踏进收藏行业。
0: 这个马远册页的时候，当时也是创了我们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价格的最高纪录。
1: 如今他教书育人，他的课程场场爆满，他就是传奇收藏家朱绍良。
2: 从事的工作呢是金融行业。
3: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4: 一直跟随老师学习至今。
1: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朱绍良的收藏世界。
0: 我买这个马远册页的时候，当时也是创了我们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价格的最高纪录。当然具体价格呢，由于各方面原因，暂且不能说太详细。
1: 我们查阅资料，截止2004年，中国古代书画的拍卖记录是米芾的《盐山铭》，当年的成交价格是2999万元人民币。王继谦后人将马远册页以天价卖给了朱绍良。那么，这套当年打破书画拍卖记录的山水册页，今天能否展露真容呢？很遗憾，由于这套册页太过于珍贵，朱绍良平时将它深锁在保险柜中，不舍得将它拿出来实时欣赏，而是利用先进的打印技术仿制出了一套无限接近原作的复制品。我们选取其中的几开来欣赏。
0: 这个就是钱玄的一首诗，所画的山水都是典型的马远的这种刀削斧劈的这种山体结构，术法也是典型的马远的托枝的术法，人物都是他的简笔描。
5: 这就是那个神秘的白衣人。
0: 对，这就是宋宁宗。
1: 马远所画树木枝干均有下咽之势，常作三折状，并且枝干求曲转折有力，生机盎然。
0: 我们再看这个无住安前境界心，琼楼玉宇总无尘，开门倚仗一时立，我是人间富贵人。这一开始启功先生最喜欢，为什么？他就说开门倚仗一时立，我是人间富贵人，这得有多大的底气才能说出这种，那只有的君王才能说我是人间富贵人。所以你看他这个琼楼玉宇总无尘，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是置身于一个非常荒寒萧疏的这么一个境界。
1: 宋宁宗以本朝大诗人陈与义的《观雪诗》为题，命马远御前作画。马远凝神落笔，将宁宗摇身一变，变成倚仗独立的文士。陈与义的《无住庵》则被他搬到了凤凰山上，真正成了高处不胜寒的玉宇琼楼。
0: 我们再看这个人物，就在一个亭子里边，看着远处的迷远的境界，这你想象吧。体现的是谁呢？王安石的这首诗意很清楚。
1: 这首诗出自宋诗人王安石的《杂咏五首》，描绘了小雨时节的景象。
0: 那么再看这个浮萍，这个浮萍的画法不是勾线出来的，是点色法，把这个色就像墨一样，用毛笔蘸完了之后点在这上面，让它自然停留的边缘线，所以它是不规则的。如果我们用笔勾线的话，它会出现很规则的 很圆的那种勾线，不是那种锯齿状的，所以这个非常高级，这种手法很厉害。

0: 那再看这些个人物，也是白衣人，孔子也是刚才的，可能的从服饰发饰都是刚才的，所以都是一个主人公在出现。
1: 画里面有三个人物了，这个白衣人啊是宋宁宗，小童子显然不是。那么这位他面对的这位老者有没有可能？
0: 根据我们对马远和宋宁宗这种关系来讲呢，马远
1: 绝不敢，
0: 他就不具备这个能力。
1: 对，
0: 因为跟宋宁宗能够坐下论道的，一定是很高级的人物。嗯，像马远呢，只是为他服务的人。嗯，一般的大臣都不能跟他对谈对坐的。
1: 马远为他服务，他是一个纯粹的宫廷画家吗？
0: 纯粹的宫廷画家。马远从他的祖父马奔一直到他的儿子马林，一共是五代，一家五代人服务于宋代宫廷，
1: 专职宫廷画家。
0: 对对，马远呢是他的到了他这一代，他并没有完全学习他的高祖，而是学习的当时南宋画院的领衔画家叫李唐。那么最后呢，马远呢在这个李唐的基础上，将李唐的小斧皮村改变成自己的大斧皮村，他创造了这不同的技法。宋宁宗呢和他的夫人杨妹子经常会在马远马林父子俩的作品上题诗，在这种作品当中能够得到皇帝和皇后题诗的在宋代是不多的，所以他的作品呢可想而知是受到皇家的认可的。
2: 马远和夏圭都是南宋时期山水画家的代表人物，位列南宋四大家之中。同时两人因为在山水画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又被合称为马夏。马夏的绘画技法一直影响着后世的画家。
0: 你看这里边的人物，这个正好也是春天，这个杏花刚开始开，颜色也是很协调，人物穿的呢又不是冬装和夏装的样子，而是春秋装的样子。宋宁宗为什么要组织这么一套浩大的艺术工程？他要选历代前贤的十首诗符合自己的心境。宋宁宗这个人虽然在位四十多年，但是呢前二十年这个朝政是由他皇后的爷爷来把持，后二十年是由一个权臣来把持，所以他这个人可以说这是在位这四十多年就是一个傀儡。那他为了能够表现他的心境，他要超脱，每个图里都有一个穿白衣的人，这个白衣人就是宋宁宗化身。
2: 这套册页完成以后，宋宁宗就将他视为自己寄情山水、躲避现实世界的虚拟王国。
0: 最后还发现这个作品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北京，因为后边有用法文写的，它是得自于北京的圆明园。
1: 时间呢？
0: 具体时间不知道，它上面写的是这个得自于圆明园。
1: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应该都会记得的。
0: 这个时间呢，我想呢应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2: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英法联军攻入了京城，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了个精光。而同时在这次无情的大火发生之前，英法两国军队就进入这里抢掠，无数的奇珍异宝就这样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的部分珍宝被私人收藏，在市场中交易。这套册页辗转进入美国华人收藏家王继谦手中，后又被朱绍良高价购得。
1: 您最后交易这个马远册页的时候，大几千万人民币，您这个资本是怎么积累起来的呢？
0: 我呢，最早是学医的，那么由于改革开放，孔雀东南飞嘛，大家都去到深圳啊、广州啊去谋求发展。坦白讲，就是怎么能赚更多的钱，也是赶上那个下海的浪潮，早早的就去经商了。那么我当时呢，也算是引号的啊，有钱人，所以回来之后呢，回国定居之后就发现艺术品市场呢，哎，这个价格都不是很高。
2: 那么朱绍良又是如何一脚踏进收藏门槛的呢？
0: 碰到原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就说，哎，你现在如果没事干，你可以玩玩书画。
1: 他跟您说的时候，您有基础？

0: 没有拍卖的基础，但是我对这个文史类的东西我还是从小就是比较喜欢，
1: 感兴趣，
0: 感兴趣。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呢，他是带我从一开始什么叫密电竹林石渠宝笈给我讲起。密电竹林石渠宝笈，哦，我才知道原来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两代皇帝收藏的，这里边一共注入了11077件，当然了现在存世没有那么多。
2: 按照这位老朋友的指点，朱绍良最初的收藏就是石渠宝笈注入的古代书画作品，而由于种种原因，注入中现存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作品的稀缺性了。
0: 在嘉庆二年的时候，故宫的咸安宫，也就是延春阁，发生了一场火灾，这个大火彻底烧毁了里边4000多幅书画。那么清宫里边还有很多地方呢，小的火灾也都毁坏了1000多件，所以现在存世的密电竹林石渠宝笈作品只有4000多件，散落到民间不足1/10，300多件。我那个时候是抱着经商的观念来经营艺术品，所以当时的书画都是过手，过手很快。我一共过手了多少呢？30件。
1: 30件什么？
0: 30件石渠宝笈的东西。
1: 这么频繁就要过手，
0: 所以说没有留住。如果我留下任何一件，今天都给我惊喜。我当时过手的第一件藏品就是明代的陆制云川图，这个曾经是徐邦达先生收藏，是密电竹林石渠宝笈的。当时呢，徐先生呢家呢是可能是需要买房，买房需要钱，那他就把这东西转让给我。
2: 徐邦达是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家。1953年，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
0: 我买到之后呢，很快有人就找我上拍，拍卖公司拿走了。他大概拍了，也没赚多少钱，20%多吧。所以这我这么一算账，比我经商强啊。我以前做这个工厂的经商的时候，我们一般是7%就可以做买卖。书画又长了学问，还能赚钱，所以当时，对这个呢也是乐此不疲。
2: 这一时期，朱绍良沉浸在古代书画的经营中，几年的时间收获不菲。如果没有遇到这幅画，或许如今的朱绍良依然在从事着书画生意。
0: 我的藏品系列当中呢，还有一件是让我很自豪的这么一个作品，就是郎世宁的《平安春信图》。那么我又通过一些个档案，清宫的档案的进行研究。那么为了能够研究郎世宁这个绘画技法，我3次去法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对郎世宁的一些个足迹，对当时法国集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郎世宁的作品进行研究。我通过这个买卖的过程逐步转型，哎，变成了一个研究型的。哎，我觉得这件作品对我的，虽然它不是我的收藏里最重要的几件，但是他对我意义非常。
2: 郎世宁是意大利米兰人，清康熙54年，即1715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皇宫任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3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为清代宫廷10大画家之一。
0: 郎世宁呢，可以说画2个皇帝的最重要的作品，他画一个皇帝都很难得，同时在一幅画出现2个皇帝。
2: 据业内人士考证，这幅作品中绘制着清雍正和乾隆2位皇帝，乾隆皇帝将3方大印盖在了这幅画上。
0: 3方大印，8征茂念之宝，5幅5代唐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这3方大印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最钟爱的作品。我们看密电竹林石渠宝笈里边，有很多乾隆钟爱的作品都盖上这3方大印。
2: 这3方大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依次的时间，5幅5代唐古稀天子宝是乾隆74岁，5世同堂。这个8征茂念之宝是他80岁，太上。 上皇帝之宝是85岁逊位，所以他的这收藏印也是这样，三方大印代表了他最高的一个收藏级别。这个地方古稀天子，哎，有些人会奇怪了，为什么在画中间盖呢？其实故宫里面紫禁城里面很多绘画乾隆的印章都不一定是按规律版，
1: 很随性是吧？
0: 对，它是一种随意性的。古稀天子，古稀天子又代表多少？70岁。那这好了，四个时间段都有了，70岁、74岁、80岁、85岁。
1: 对，
0: 那贯穿了乾隆晚年的这个生活。
2: 这幅画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两位皇帝身着汉装，按说满人穿的应该是旗装才对啊。
0: 雍正皇帝经常要穿汉装，比如说故宫的雍正行乐图穿着汉装，甚至雍正还穿着假发，戴着假发套照相，穿着西洋式的服装。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就是穿着汉装的一些，像故宫里的十一十二图，那就是乾隆皇帝画的自己穿着汉装的。还有就是乾隆赏骨图，也是坐在那里赏骨，那边对面给他打开骨画，所以他喜欢穿汉装的。我们看面部，这个面部是什么呢？是郎世宁画的，西方的退运法来画的。人物的衣纹一看坏了，这跟郎世宁肯定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中国人画的。
2: 在这幅画中还有乾隆皇帝亲笔画的部分，您能看出来是哪儿吗？
0: 我们再看这些地方的石头和它的这个梅花枝，一看这么笨拙，肯定也不是宫廷画家。那这一块呢，经过北京故宫的聂崇正老师考证，这一块是乾隆皇帝画的。
1: 哦，还有笨拙就是乾隆皇帝画的。
0: 对，画的好的，画的好的，不，它可以有很多故宫的乾隆画的御笔画
1: 啊，
0: 都是哎来比较都是这样的，他断定这是乾隆皇帝亲笔。这些个竹子画得很笨，这是乾隆皇帝画的。这些竹子画得又很好，那就是当时的金廷标啊、丁观鹏啊、张宗昌这些哎宫廷画家来补配的。
2: 这幅画贯穿了乾隆皇帝晚年的四个阶段，又是由西洋画家郎世宁、宫廷画家和乾隆皇帝三方共同创作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么这幅画有没有被收录到石渠宝笈著录当中呢？
0: 郎世宁画的平安春运图三幅都没有进入石渠宝笈，收藏历代的书画和自己的作品是入石渠宝笈，但是这个呢，它属于他的陈设作品，它就没有进入石渠宝笈。但是它的重要性比石渠宝笈还要高，因为是乾隆皇帝盖上三方大印，又画的是玉容像，郎世宁画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所以聂崇正老师就认为呢，这个个子高的、年纪老的是雍正皇帝，个子矮的、年轻的是乾隆皇帝。这里边有一枝梅花，代表什么？传接大位的意思。
2: 平安春信图并不是朱绍良拥有的唯一一件郎世宁作品，还有一件他也曾过过手，
0: 还有一个呢是收藏郎世宁的油画。按理说油画应该比中国画还要贵，但是我那个我都给卖掉了。
1: 那是什么？
0: 那个是郎世宁画的油画，纯绘皇贵妃吉福像。
1: 那是哪年买的？
0: 我2005年买的，大概在2011年、2012年卖掉了。
1: 当时是拍了多少钱？
0: 当时拍了4000万港币，200多万买的。
1: 就是您是2005年
0: 啊，
1: 花200多万港币通过拍卖买的，7年以后再通过拍卖4000万卖掉了。
0: 对，
1: 这涨幅惊人呐！
0: 艺术品如果说赚20%，那就是以前我卖石渠宝笈，赚20%就跑掉，那是卖石渠宝笈，那实际上是不对的，那是糟蹋了你的这个
1: 机会。
0: 对，糟蹋了你的机会，实际上就把你手中的筹码贱卖了，这是不应该的。后来就吸取教训，就不能轻易地卖这些东西。
2: 如今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动辄数千万元的高价成交，也让大多收藏爱好者望而却步，而且经常是可遇而不可求。 所以朱绍良觉得收藏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不要因为一时得失而放弃。在这之后，朱绍良不再轻易出售手中的藏品。我们来看看他收藏的另一件作品，清宫旧藏王元祁秋林远代图。
0: 这一个是清代六大画家之一王元祁的非常精彩的作品，而且是清宫旧藏，古物陈列所收

0: 画一共有多少？475件。王元祺的作品有多少？只有5件。这方印是证明了乾隆皇帝收藏的乾隆御览之宝。
1: 嗯，
0: 就是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了，收藏了，给他盖一个印。我们看他的这个王元祺的绘画的技法，从他的这个轮廓线，这种复笔的轮廓线，还有他的这个排点皴法，这是典型的王元祺。淡妆浓抹的设色，淡妆浓抹的设色，还有他破案的这种不规则形态，以及再往下看他的书法。书法的地方我们来看，王元祺一般都是从树根再往上起，树根往上起，两边的这个边上的树，这边树的特点很明显，边树的排点皴也很明显。那这里边还有几个字，臣王元祺奉敕工画，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

0: 有一个小点的鱼种，做个红烧的小点的鱼种。
1: 季亚军是一家鱼味馆的主厨，出生于鱼米之乡的他，从小就接触淡水鱼，因此对江鲜的烹饪有着自己特别的偏好和精到的技艺。八宝鱼头汤是江浙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汤菜，最鲜美的汤必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季亚军只选来自千岛湖的胖头鱼，每一尾的生长期都在7到8年左右，仅鱼头就重达10多斤。此时的胖头鱼体内富含大量的营养和鲜味物质。把处理过的鱼头放入冷水中，大火猛催1小时，鱼头中的胶质便融化入汤，呈现出如牛奶一般的色泽和质感，这便是高汤中的奶汤。鱼头移入砂锅，陈年火腿、蛋饺、虫草花、豆腐、鹌鹑蛋等8种富含鲜味元素的辅料也一并加入，伴随文火慢炖。鱼肉中的肌酐酸与辅料中的多种游离氨基酸互相碰撞和交融，鱼汤的鲜味口感成倍增加。
2: 真的好香。
1: 从高汤中品味至鲜，这个方法虽古已有之，却不是寻常人家能够轻松获取的。在中国还有另一种更亲民更具代表性的高汤，这就是老母鸡汤。中国人而言，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承载的既是经典之鲜，也是记忆中母亲的手艺和家的味道。

0: 个周末，彭玉华都会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大山深处父母的家。对于久居都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1: 来吧，下来吧。
2: 爷爷，
3: 喂，什么你还要再回来？这等人。
0: 大山里的家，不仅有父母的笑脸、清新的空气，更有诱人的美味在等着他们。
4: 从城市里回来吧，每次回来这个季节都上山去采野菜。
3: 那根儿，菜根儿吗？
4: 这是鸡冠子菜。
0: 儿女们回来是老两口最开心的时候，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是必不可少的。野菜只是点缀，鸡汤才是主角。鸡肉同时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两大类纤维物质。而散养的老母鸡因为生长周期长，食物多样，运动较多，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就更高。要炖出一锅鲜美的鸡汤，老人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山间的泉水。
5: 对，这就泉源水，就靠这大石子根往下控。黑子，走。
0: 在中国，老母鸡汤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各地会根据当地特产添加不同的配料。熬煮老母鸡汤是以水为介质，通过加热，鸡肉蛋白质被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和肌酐酸等纤维物质不断被萃取出来。3到4个小时，各种物质的交融达到平衡，也是炖煮老母鸡汤的黄金时间。

0: 鸡汤来了，
1: 喝鸡汤了，喝鸡汤了。
0: 表面上就是一层金黄色的油似的，这个你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这鸡你看不到的。但是这个吃就是喝起来了，也首先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妈妈的味道，可能是的确是，然后以后感觉是油大但是不腻，比较清香，这是比较值得回味的。
2: 好鲜啊。
0: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二老身体健康啊。
3: 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不仅能给人们补充营养，带来味觉的享受和幸福感，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记忆。如何能留住这记忆深处的愉悦，让更多的人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获得鲜美的感受。

0: 在这个仅能容身一人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他们正准备接受一场严格的测试。
1: 我现在把这个月子控制的量是这个浓度是非常的低，谷氨酸钠就是味精。月子测试我这边称量的很少很少，是0.025克，倒在这个烧杯里面去，然后我要加水是1000毫升这样一个百分比的浓度。
0: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的测试，等待测试的人是品尝师，他们的味觉敏感度和辨识度将通过测试结果得到判定。品尝师把品尝到的每一种味道按顺序记录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才算通过。顾彦军是一名鲜味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开发最新的鲜味调味品。鲜味调味品的第一代产品味精，是单一成分谷氨酸钠的结晶体，简单直接，纯粹尖锐。如何能够获取层次更丰富、味觉更丰厚的鲜味调味品，是像顾彦军这样的科学家一直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 那么这张我们所讲的是煮汤，你煮多少时间，它的鲜味物质释放的油类氨基酸释放的是最多的呢？
0: 在中国，老母鸡汤是被普遍认可的最地道的鲜味记忆。于是鲜味科研者们尝试用鸡肉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中国人特别有认同感的鲜味调味料鸡精。大多数食材中仅含有一种鲜味物质，蔬菜中主要含有一定的谷氨酸钠，而鱼肉中多含有肌酐酸。菌类多含有鸟苷酸，而鸡肉是少有的同时富含三类鲜味物质并达到最佳成分配比的食材。这也是鸡肉的味道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鸡精就是参照鸡肉的鲜味组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提炼加工而成的鲜味调味品。鸡精的制作，整鸡的处置是关键。清洗后的整鸡会被送入蒸炉中蒸煮，蒸煮是一个热反应过程，除了消毒杀菌，高温还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使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出来。

0: 第二，它突破了芯片整体结构优化设计。第三，它突破了芯片各功能块之间的有效通讯方式。第四，
1: 它集成了超过4000万晶体管，
0: 是现在世界上集成度最高的手机核心芯片。
2: 太好了！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真

0: 跟金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现在红木资本对张海潮评价非常好。
1: 我知道。
0: 他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 我也知道。
0: 我原以为你会和黄仲凯联手对付他，拿回灵通。
1: 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拿了不少灵通的股票，未来还是有机会的。我要的灵通是一家冉冉升起的公司，搞得一团乱，有什么意思？
0: 所以你还是有野心的喽？
1: 我当然有野心，我在等一个真正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就算张海潮输给我，也能输得心服口服。
2: 没错，有些人喜欢看到别人摔跟头，
1: 摔得越惨越好。但是呢，我不想成为 Brian， 因为那样的人永远赢不了张海潮。
0: 你倒是让我对你有点刮目相看了，
1: 露馅了吧？我就说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0: 我不信任你，为什么会和你结婚呢？
1: 不用解释了，真正真诚自信的人，从来不解释。
0: 我不真诚，还是我不自信啊？所以你更欣赏那种一句解释都不给你留就离开华强北的人？

0: 二位还忙着呢，吃饭吧。TD 马上就要商用了，股价也涨了，别忙了。战少，我跟你说啊，人家韩子从小就老实，你可不能压榨他。
1: 我们的 TD 还不够成熟，要想商用的话，还是得
0: 商什么用啊？商用你得把饭吃明白，是不是？

0: 行了，今儿咱俩找请你吃点好的。人家结婚之后连蜜月都没度上，啊？
1: 你看看这，看这黑眼圈，你看这个累的。米兰大不心疼你，我心疼你啊！你快把衣服换了吧，快。
2: 不过既然说到这儿了，海超，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可能还真得请个假。我呢已经订了太平洋航线的游轮，我打算带米兰达好好玩玩。他吧，平时嘴上虽然总是埋怨我，但行动上还是很支持我的。怀孕了都不肯告诉我。
3: 啊？真的假的？
0: 你挺能藏事儿啊你。
3: 那我们家妮妮不就有弟弟妹妹了吗？
4: 哎，我跟你说啊，上映一旦落定了，我一定给你放个长假。那别干了，咱们去吃个馄饨摊吧，庆祝一下。
2: 那我今天得点两碗加鸡排的大排面。
0: 吃什么大排面？这么大事吃馄饨摊啊？跟我说走，带你吃点好的，顺便教教你啊，怎么能够把蜜月给度明白，是不是？
2: 我要当爸爸的时候，你不要瞎说。
0: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你假装不知道米兰达怀孕，人想给你个惊喜嘛，是不是？
1: 行，
0: 别弄，
1: 还弄，
0: 释放你吧。
4: 好，哎，我跟你说，你这些不能听他瞎扯，还是听我的，我有经验。

为领通的员工，我是张海潮。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愧疚。我知道陪伴领通创业，大家都有很大的牺牲。企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是所有员工的。我的一个决策关乎那么多人的命运，难免会紧张。我坚持做中国标准，很多人不理解，但有些事情就是宿命。

前都说你要让领痛所有的员工都过上好日子，可实际上呢，你就只在乎你自己，你哪儿管过其他人，你哪儿在乎过刘涵。好歹你和刘涵也是同学一场，你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人，那就欺负刘涵。可刘涵是最支持你、最帮你的人，别人都可以背叛你、离你而去、对你不管不顾，只有刘涵，他拿命在帮你。你呢？

喂，你好，请问是刘涵先生吗？您预定的豪华游轮环球旅行就要开始了，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私人管家会给您送去行程表，并安排船上的活动餐食。

0: 今天北京奥运会对外公布，中国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 3G 通讯服务，
1: 并且同时提供中国国产 3G 标准 TDS CDMA 手机终端等一系列服务。
2: 中国运营商出面牵头这件事，
1: 在奥运会期间是因为 TD， 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号。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二 G 用户基地。
2: 3G 时代来临，中国的市场只接受 TD 怎么办？
3: 不可能只接受 TD。
1: 但看这个势头，是有肯定要执行的。现在联通是 TD 联盟的核心公司，它吃透了政策红利。我们的凯云却没有做 TD 制式的手机芯片，完蛋了。
4: 这不都是因为李东升？李东升给我们错误信息，对不对？他跟张海潮两个人，这下好了，张海潮活生生把刘涵害死了，人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张海潮的报应。
1: 这样说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啊？又不是你我害死他的。我跟你说啊，这种没人性的人，全社会都会指责他，他也不得好死。

0: 睡了便安定，睡了。哎呀，得亏让他住你这儿了。我看你也想住我这儿吧？嗯，可能是。怎么了？有隔阂的？不知道。
1: 反正结婚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就看着他，成夜成夜的吃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弄得我也睡不着。他活该。你差不多得了。
2: 自找的。
1: 也许东升是对的。你说我理解他吧，也确实。 搞技术的不都这样吗？但其实我也不理解，我可能有点后悔了。

0: 戏啊？
1: 对吗？
0: 回来了，
1: 那么晚还不睡啊？
0: 海潮一直都没睡，我看他买了安眠药，可是这东西啊，不能够多吃的。
1: 我知道了，我会跟他说的，你赶紧的睡觉去。
0: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从这天开始后的几年，海潮大概吃了几千片安眠药。据说每个创业者都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在清醒和昏睡中反反复复的徘徊。

0: expired. How about you draft the agreement by this weekend?
1: Okay. Yeah, I can do it.
2: 突然接到导师在美国去世的消息，急着去参加葬礼，却连跟海潮交代的时间都没找到。
3: 哎呀，大虾来了，你最爱吃的啊！
4: 爸辛苦了，吃饭吧。
3: 哎，明天你几点的航班？
4: 下午的。
3: 哦，你导师对你有恩，他的葬礼说什么你都得去。
4: 那个我走了，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照顾好妮妮啊。
5: 你放心去啊。海潮最近的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
3: 是
5: 啊，刘涵的事情啊他还没过去呢。哎呀，
3: 没那么容易就过去的。
5: 哎，
3: 你多体谅他啊。
4: 给他发信息了，告诉他我要走，也不知道收到没有，没回我。
3: 哎呀，他肯定能看得见的。不过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啊就顾及不到这些了，你多体谅他啊。

0: 你终于来了，我已经收到了，我们联手全面收购 TF。
1: 收购了你就对得起韩子了？
0: 这是他的愿望。
1: 你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
0: 他的愿望就是做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1: 除了这些呢？韩子还能有点别的吗？享受美好的家庭，见证孩子的成长，好好孝顺父母，和米兰达一起白头偕老。这些他都看不到了，他离开我们了。
0: 我需要稳定大家的情绪，我需要带着领通一直走下去。
1: 好，一直走下去。从今往后我不认识你。
0: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
2: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你让我跟你说什么？他是我朋友也是你朋友，他死了你满意了吗？满意了吗？
1: 绝交。

0: 喝点什么？
1: 嗯，不必了。嗯，黄总，你有什么事找我？我下午还要去见个客户。
0: 不用着急，好事儿。待会儿你见客户的效率肯定会更高的。服务员，来杯拿铁。领通的销售总监江梅女士，欢迎你。

0: 总同意了。
1: 我同意，他就同意了。
0: 也是，
1: 姜薇，我有点急事要去趟美国。这段时间你的表现我全都看到了，你工作很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黄总，我之前其实前段时间我都有点寒心了，因为我自从到了销售部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着怎么能多卖出一单。你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你没有做的我也做了，但是好像我的付出并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张总也只是看到了你以前的努力。
1: 海潮那个人的性格你了解？
0: 我了解，我了解。他的眼里只有你，他也很在乎你的感受。
1: 他忽略了你的努力，但是我看见了。也许在男人心里，他们就是觉得女人面对女人其实更多的是敌意，但是他们不了解，只有女人更能理解女人的不容易。海潮限制你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你多见谅。但是我希望，优秀的女性没有天花板，在男人主导的商场上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必须抱团取暖，互相帮助。
0: 谢谢黄总，名片我收下了。我有个问题，您为什么会选这个时候？
1: 其实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了，但是公司才刚刚 IPO， 自从刘涵去世之后，反正整个公司的氛围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的。
0: 我明白。黄总您放心，以后销售部的业绩绝对不会比以前差。
1: 我相信你。

0: 来来来，吃我做的菜。
1: 我也会做饭，真的。
0: 你做的不行，你就骗骗张海潮那种理工男还行。
1: 现在还行，改天我做了给你尝尝。
0: 行，那试试。哎呀，
1: 我们家小翠的菜就是好吃。
0: 那是那是。来呀来呀，快！

0: 于姐，我在上海学那道新菜叫腌笃鲜，你喜欢吗？
1: 当然了，我从小吃到大的。
0: 那我现在炖着呢，一会儿你尝尝。
1: 那我肯定好好挑毛病了。哎呦，这……
0: 哎呀，你可真好呀！你说要是没有你，我在美国可怎么办？
1: 是呀，我是挺好的。
0: 你们海潮啊，也找我借了很多钱，你知道吗？是吗？
1: 说要合纵连横，还要收购 TF 呢。哦，我还真不知道。

0: 李姐，我在上海学那道新菜叫腌笃鲜，你喜欢吗？
1: 当然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那我现在炖着的，一会儿你尝尝。那我可得好好挑毛病了。哎呦，真……
0: 哎呀，你可真好呀！你说要是没有你，我在美国可怎么办？
2: 是呀，
0: 我是挺好的。你们海潮啊，也找我借了很多钱，你知道吗？是吗？ 说要合纵连横，还要收购TF呢。哦，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个张海潮现在事业做得这么大，这么强，林夕，你怎么越来越沉默了呀？那当然啊，
1: 领通啊，毕竟是他的事业呀。哎，
0: 你这话说的，谁不知道呀？
1: 领通这几年的市场都是你打下的，不能这么说了。不过这些年啊，真的忙忙碌碌，确实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你越来越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林夕了，
0: 是吗？
1: 你不觉得人生很无常吗？亲人、朋友，说再见的时候总是很容易。 可突然哪一天，真的想再见的时候，就却再也见不到了。
0: 你这说的我难受啊！你最近参加葬礼参加多了吧？
1: 哎呀，好了好了，影响你了。
0: 哎呦，真是！哎，谁呀？我去看你吗？

0: 哇哦，叶翠女士这品味 ，very classic 啊。
1: 喝茶。
0: 我听说你这趟来是为了参加教授的葬礼啊。
1: 看来你对海潮的关心真是超乎我的想象，连我来做什么的都打听好了。
0: 没办法，控制不住自己那个好奇心。
1: 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手下败将。

0: Brian， 输了就是输了，输了就要认，只有认输才有可能逆风翻盘。
1: 黄林熙，你这是在教育我吗？
0: 当然不是。其实我觉得我跟你其实是一类人，不爱认输。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认识张海潮，他当时根本就不理我，是我拼命的追，拼命的努力，才有了今天。当时我做这些的时候，从来就不问结果，也不求未来。我想做人跟做事业应该是一样的。
1: 你这是拿你的大学爱情故事叫我做人吗？
0: 我没有，我只是劝你认输，从头再来。
1: 林夕啊，你应该很清楚，张海潮今天有的一切都是我黄仲凯给的。如果不是我单手捧他作为 TF 的 CTO， 如果他没有 TF 的背书的话，
0: 如果他没有这些，他一样会成功的。说白了，你们在国内的角逐就是观念的角逐，格局的角逐。不但你输了，其实我也输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并没有那么坚定地支持中国标准，这当中我们吵了无数次的架，所以我想他一个人在坚持的时候一定是很孤独的。能在极致的孤独里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为之拼命的人，如果他不成功，那就没有天理了。
1: 今天有了大道理啊。反正这样吧，既来之则安之，来了美国就多待一会儿吧。
0: 好啊。

0: 恐怕有点难吧。
1: 您肯见我，说明我就有机会。
0: 我这评估团队说呀，清华，哎呀，流浪歌手，这都是非常不错的点啊。
1: 评估团队啊，都有评估团队了。嘿，这给你厉害的。
0: 怎么着啊，你不服气啊？我小翠也是苦日子里过过来的人。我刚开始做易贝厨房的时候，我凌晨4点钟就起床，我每一碗卤肉饭的每一个猪毛都是我自己扒的。你有这么能吃苦吗？你的音乐有这么细致吗？我什么都敢干呢，林夕卖摇臂机器人我也帮他去卖，然后回到厨房我继续折腾。你有这么敢拼吗你？

0: 好久不见。
1: 哎呦，哎，老板，你看一点都没老啊！哎，
0: 进来喝一杯。
1: 啊，
0: 来吧。倒买倒卖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1: 我不明白您说的意思。
0: 我说的是 Jupiter 那批设备。
1: 哦，那得问小翠呀。
0: 我就想听到这句话，我也想得知更多的信息。如果你能让我得到更多的信息的话，我这里有一大笔钱等着你。
2: FBI。
3: 领通董事会本来就觉得我是可有可无的，现在更是建议海潮让我滞留美国，打完官司再回去。只有这样，领通的股价才不会受影响，损失是最小的。领通可以没有我黄令熙，但是不能没有张海潮。
4: 林夕，刘律师来了，他把文件带过来了。
1: 好。
4: 黄律师，这是为您起草的离婚协议书。
1: 谢谢。
3: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海潮。
5: 哎，老婆。
3: 律师的建议是让我们离婚，
4: 因为这个官司真的不知道会拖多久。我想着我妈的情况也好一些了，我们就……
5: 我不离婚。
3: 我妈现在情况稳定了，那要不我就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你把妮妮给我送过来。
5: 那也不行。
4: 怎么了？舍不得啊？
5: 是，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我女儿。我要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
3: 那你就要来美国打官司，打一场不知道多久才能结束的官司。你走了领通怎么办呢？有些话如果你不忍心说，那就我来说。
4: 领通有500个员工，那就意味着背后有500个家庭，而我们这边就只有我黄林熙一个。
3: 海潮，我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绝不会拖你后腿的。

0: 东升，我请求你出来一下。大江边，有些话我只想对你一个人说。我想跟你聊聊孩子。
1: 你小心点儿，你说错一个字我就打你。
0: 你知道的，他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只是同学，还是朋友，还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战友。他走了，我到现在心都还是痛的。我拼命的努力工作，就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因为我自己一闲下来，我就会想起他，我忍不住的想起他，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的努力，甚至于想起他的求生。我不想醒，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想完了，我才突然发现，我是真的失去他了。对不起，董事，对不起。以前的我只知道努力，只知道自己很厉害，只知道事业很重要，我就忘了，忘了我们都是人。直到韩子倒下了，我才反思我自己。他是个人，他怎么可能不累呢？我是瞎了吗？我怎么可能看不见呢？我是个傻子吗？我是真蠢啊，蠢啊！人被欲望裹挟的时候，就是个神经病，你懂吗？韩子的死，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我觉得我活该，我活该失去了我最好的兄弟，我活该。我活该去死，死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他，根本就应该是我，你明白吗？
1: 我当初应该坚持我的决定。
0: 我好像回到我们创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多开心啊！现在回头想想，你说你想做互联网，你想用互联网融资，也是没错的。你说只要拿到入网许可证，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也是没错的。错就错在是我一意孤行，我没有把自己当人，我也忘了别人也是人。我没有你有人味儿。
1: 现在忏悔有什么用？
0: 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吧，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所以我并不真正

0: 懂得怎么去关心别人。后来大学的时候有了你们，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亲人，有了温暖。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们比事业重要，比领通重要。我心里边真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行为上并没有做到，我做不到知行合一。这几天我甚至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以前我以为自己的好就是愚蠢的自以为是。因为真正的好应该是懂得珍惜，懂得体谅。东升，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1: 你决定了吗？
0: 我决定了，我要辞去领通 CEO 的职位。
2: 我知道你要想清楚啊，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如果是为了黄灵溪爱江山爱美人的那套情节特别不适用于现在，你不能现在离开。
0: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那么领通是不是就没有明天了？领通的500名员工是不是就没有保障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百年企业，他们历经时代的更迭，领导人的更替，依然还是屹立在浪潮之巅。这样的企业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成就，更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轰然倒下。这样的企业一定是最尊重人性的企业，一定不会没日没夜的让员工加班，一定会去度假。我把领通带到了今天，我相信我们的领通已经非常成熟了。我现在经常在想，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企业经久不衰，越来越伟大呢？我想应该就是合理的制度和持续的创新。可是如果人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持久创新呢？怎么可能创立一个伟大的企业呢？全世界最伟大的创意和产品都是极其精通人性的，都是在轻松自由的氛围底下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我不是这样的 CEO， 我精通技术，但是我并不精通人性。如果领通要

0: 怎么样？啊，上大学那会儿 GPS 定位算数了，我说了一段话，还记着吗？
1: 杀死一只知更鸟。
0: 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啊？真正的勇气，是当你还未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输，但你仍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
2: 这谁是你好说的？
1: 这是李东升十年前年轻的时候，在长城脚下发表过一次非常慷慨激昂的演说时说的。
0: 你看，记得多清楚，就是那个时候被我迷得神魂颠倒。
1: 十年了，现在想想看，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想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收购国外的半导体企业。
2: 我还记得在美国的时候，东升就差点从 Brian 手里拿到 TF，
0: 后来遇上了911，功亏一篑了。当时周先生对我们说，当一个时代要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就算能提前知道我们会被时代所辜负，我们仍然要去尝试，坚持到底。
3: 没有犯罪，没有走私，更没有偷窃技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
4: 但我还有重要陈述，
3: 所以恳请法官和陪审团给我5分钟的时间。 Thank you。
5: OK。
3: 记得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克雷格教授曾经跟我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科学家，我跟你们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边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在我创业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时刻，比如世通会会突然要求我们把已经做好的通信芯片改成同频组网的制式，才能给我们拍照。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了，客户就是上帝，上帝有要求，凭什么不答应？也许疏通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咬紧牙关，一定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也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创造奇迹，可以独立创新。为此，我累死了我最好的朋友。

0: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阻碍另外一个国家发展科技。瓦斯纳条款做不到，更加严苛的法案也做不到。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拥有着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2001年，当配件生产出来的时候，它的体积是丘比特配件的3倍大。没错，我们的确只能做出来比你们落后2倍的芯片，但是也能用啊，接口也接得上啊，功能也没有问题啊。
1: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比瓦森纳安排更加严苛的法案，
0: 什么都不给我们，那么到了那一天，你们也会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而芯片是全产业链行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

我们不行，你们也不行。只有团结协作，才能生机勃勃。而如果在这个领域注定要一战的话，我们也无所畏惧。今天在旁听席上坐着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伙人，更是我的对手。但是我张海潮一直在赢他，为什么？因为我敢打碎了自己，从头再来。而我们中国人千百年以来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数度归零，再从废墟中重建，一个敢于从头再来的民族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标准得以全球商用，我国从3G突破、4G并跑到5G超越，走出了一条集群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科创之路，回看，感慨万千；前望，奔赴炽热。

快点把袜子穿上。听到没有？快点，你说不听话是不是？过来。

0: 我叫王阳明，毕业于燕都大学医学部，博士学历，参加过全英文的执业医师考试，发表过一篇 SCI 影响因子28。平时我憋不住的时候呢，站好了，苗准。
1: 你干嘛呀？这一大早就霸占洗手间，哎，他要尿裤子了，你给他洗啊？
2: 这尿我新买的鞋。
3: 六姐真帅。
1: 帅什么帅？啊，
0: 哎，自己把手洗干净。
1: 哎，你今天穿成这样要干嘛呀？
0: 去参加面试，安康医院。
1: 真的？你收到那个通知了？
2: 不然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我好好跟你捯饬一下呀。
0: 你注意素质啊！对于未来的一代名医，你放尊重点。
1: 你吃早餐了吗？
2: 哎，不吃，来不及了。
1: 哎，你等一下。
0: 哎，你快点。
1: 来，燕都医科大学附属安康，那可是家好医院啊，有把握吗？
0: 放心吧，把咱麻油的羊肉涮成片，把锅子支起来。
1: 千子曼，
2: 我来。

0: 我确定，
1: 我可以。
2: 你忘了你弟弟当年叱咤蓝坛，在最后一节以主力替补的身份登场，带领球队获得胜利的时刻了吗？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光辉时刻啊？王阳明，王阳明。

实行了一个试用制，试用期3个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两个过来。王阳明，

0: 谢子王，谢子王中王，
1: 你愣着干什么呀？追上去！谢主任。
2: 朱老师，我叫王阳明，是燕大医学院的博士，当医生一直以来是我的梦想，还请您多多指教。
3: 当医生有什么好？还麻烦当医生吗？
2: 当医生是我的梦想，
3: 就是个梦。你再好好想想吧。

0: 这更衣室、储藏间、休息室，一组医护十几个人，就这么一间，两张床。你是新来的，所以属于金字塔的最底端，只有等别人不在的时候，你才能休息。关门。你的全部工作就是做检查、写病历，以及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1: 多大不了，今天又要辛苦了。
0: 每天不这样啊。

0: 闹什么呢？欢迎来到真实的急诊医生世界。
1: 他的意识疼什么情况啊？
2: 陆大夫，
1: 你看，
2: 陆大夫过来一下。
3: 来了来了。
0: 急诊轮班是白天下休，白班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夜班是下午四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没有假期，没有周末，没有休息，365天不间歇。哎，这谁干的事儿啊？啊 ，AED 用完也不复位，别让我逮着啊！哟，徐叔，这气色不错。
2: 有空跟我这儿瞎贫，赶紧把你个人问题解决了。
0: 小梅，
2: 陆老师，
0: 刚才大厅是不是你男朋友？
2: 哪儿有啊，我都没有男朋友。
0: 装。这 ESU 啊，所有急诊重症都在这儿处置，送了咱们这儿的大都是心脏的事儿。二床，哎，该换输液了啊。
2: 好。
0: 九床前几天不都好了吗？怎么今儿又不行了？
2: 真是。哎，陆老师，外面有个老人晕倒了。
0: 退床，加湿器。
4: 我在哪儿？
2: 这边。
0: 底下有闸，王博士。哎呦。
2: Thank you.

0: 心脏停搏引起的昏厥，没事，我给你解释一下。两三秒的停搏呢没什么问题，但是6到10秒以上就会引起昏厥。以我们的观察呢，老爷子现在还比较稳定，我们再观察一段，建议呢安装心脏起搏器。
1: 再有什么安什么都行，就是你让我老伴能活过来。
0: 好，我们尽力，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家属啊，
2: 您忘了，我是来跟您学习的。
0: 一般家属是站在旁边干看着的，你呢？
3: 我
0: 问病时写病历呀。
2: 您怎么不舒服？
4: 心里难受。
2: 心里难受，是喘、闷、憋，还是慌啊？
4: 心慌。
2: 心慌。那也没有剧烈运动，情绪激动。
4: 我有什么可激动的？
5: 你说儿子不回来你就发火发脾气，这算不算情绪激动啊？
4: 我那叫发火啊。我什么时候发火啊？他4年没回来了，年年发火我早死了。
6: 叔叔您注意情绪。
5: 你说他那个年假一取消了他就回不来，是不是？而且越是赶着年假的时候那机票就越贵，回来一趟就得好几万，那他一年得挣多少钱呢？
7: 我儿子长得跟你还这个头子真像，你知道吗？
2: 叔叔您有其他的病史吗？
7: 你看一眼这帅气啊，他那眉眼真跟儿子有点像。
4: 你儿子要真这么帅那肯定不是我亲生的呀。
5: 我基因强大好吗？我那会儿年轻，我要再稍微谨慎一点，我跟你说生出来肯定跟他一样帅。
4: 行了，
5: 让你见笑。
2: 没有，这大半天我快忘怎么笑了。
8: 不是我
9: 哎，对，

0: 站的不该站的地方，实在闲的没事儿，心电图做了，写名字，也写床号，床号随时会变。普通患者做十二道连的，心脏病患者或心梗患者做十八道连的。十八道连心电图会做法？十八道连，
1: 和我的研究方向没关系。
2: 这几年都忘了。堂堂燕大毕业的大博士，不会连十八导连心电图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吧？
3: 会，当然会。
4: 我接这个厕所。
3: 兄弟，这是驾驶技巧的，你帮我录一下。哎，
0: 上个厕所照着就会了。

0: 汤家，我是新来的王阳明，我想问一下十八岛连心电图怎么样？
1: 哦，十八岛连。哦，护士长让我先去插管呢，我先过去了。
0: 不是你先。

0: 哎，你好，我问一下，刘飞大夫在吗？
1: 他在8号病房。
0: 8号病房。
1: 嗯。
2: 现在还是感觉胸闷气短吗？
1: 嗯，我感觉有点心慌，心跳得很厉害。哦，
3: 能不能聊得着？
2: 有病人。刚才护士给你吃的药是为了稳定你的心率，先观察半个小时看看。
1: 可是我已经吃了2次药了，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医生，我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啊？
2: 你有先心病史，你这次又难受了2天才过来检查，下次不能再拖了，有不舒服立刻来医院。
4: 我们得联系你家属，爸妈手机号多少？
1: 他们出差了，回不来。
2: 出差又不影响联系，号码多少？你要是不想联系你爸妈的话，还有其他家属吗？
1: 我已经成年了，可以自己做主。
4: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一个穿运动服的男生，是你朋友吗？
1: 不，我谁都不想联系，我就想自己做主。
4: 哎，干嘛呀？这死活不给联系方式，肯定有问题啊！刚才我看小女孩的心率都120了，
2: 她有先心病，能没问题吗？
0: 这人什么情况？
2: 心脏增大，心率不稳，还没找到原因。哎，干嘛呀？是你病人吗？这么着急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急着表现，急着把我比下去。现在领导又不在这儿，你表现给谁看呢？
4: 我可真没你这么闲啊！我本来上来想问，算了，问了你不告吧。
2: 说说看，
4: 18导轮心电图怎么做？
2: 让病人侧躺，把心脏背面的电位也测一遍。
4: 我就是考考你，
2: 看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我就放心了。

0: 哎呀，大爷，您放个身，来，爸，来，哎呀，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他可能是手生，他越那什么越着急，他越紧张。要不你让老爷子歇会儿，我们先坐。
2: 行，那你们坐吧。爸，让他们先坐，歇一会儿。
3: 你慢点。
1: 那胳膊别乱动。那得把管子给压了，一会儿不看着都不行。
3: 还是把孩子叫回来吧，多少是个照应。
1: 是，我也是说愿意把孩子给叫回来。可是不，这人都说了嘛，人家说这孩子只要他有出息，他就比什么都强。
4: 叔叔，阿姨人挺好的。嗯，您也是。哎，刚才谢谢你们替我解围。
1: 没事儿，你。我这一看见你吧，这想起我儿子。年轻人出门在外闯事业，有时候肯定不容易。我也希望外边人能看见他，对他好点。你真棒，小伙子，真棒。像我儿子，就是个头子就像。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八床送标本，9床全院结果给我，12床就做 CT， 16床家属签字，赶紧的。 王博士，嘛呢？那撅着个腚，这等你了。
1: 来了。

0: 自己来吧。
1: 哎，你是叫我什么？
2: 至于吗？陆老师喊的是不是？不是博士。
1: 这个呢叫 PTSD， 被强烈摧残后的创伤应激障碍。
3: 我这一上午什么技术工作都没做，这哪一生啊，跟跑堂似的。
1: 慢慢来。
3: 说这陆老师为什么这么折磨我呀？啊，是博士得罪他了，还是他对博士有什么偏见啊？
1: 陆老师是本科，在咱们抢救室里一直升不上去。
3: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原来是因为我学历高，升得快，长得还比他帅。等着吧，这厂子我早晚拿回来。
1: 那你。
4: 你比谁帅啊？
3: 比他帅。
4: 我以为比我帅。
5: 陆老师，患者找您。
6: 王博士，
2: 叔叔，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7: 没不舒服，就是看见我家老太婆了吗？
2: 您不是叫他去给您买腱子肉了吗？说我们医院的饭没味儿。
7: 怎么这么长时间呀？啊，
2: 是担心他被拐跑了？
7: 不是，他整天糊里糊涂的，也不认路啊。他要是丢了，我也不活了。
2: 没事没事，别激动啊。
7: 回来了。跑哪儿去了
8: 啊？差点跑错了，跑那门，那门都一样长的，
6: 磨磨蹭蹭的，跑哪儿去了？死老太婆！
3: 死老太婆！
8: 你说这人怎么这？
1: 找你呢？
8: 不想吃吧？
3: 你想吃？来。
9: 哎，你们谁看见陆老师了？
2: 没看见，

0: 不吃饭啊？不饿。不是不饿，是忙了一上午，肾上腺素分泌过剩。
1: 走吧，该吃饭吃饭，该休息休息。这什么饭啊？还这么多活没干？你别这么硬撑着，待会儿低血糖了，我们还得救你。
2: 赶紧走，吃饭。
3: 哪儿不去了？食堂太远了。我说是去食堂了吗？那去哪儿啊？哎，弟兄们跟着我，必须吃好。哦，
2: 是吗？你这是意思要申请给我们涨工资呗？
3: 申请也没用，我跟你说，我说的吃好。
2: 那就是单纯的吃好吧。哎，高新区最好的烧鸭，没有之一，漂亮、脂肪，令我愉快。来吧，不是你们慢着点儿，人新来的帅哥头一天上班呢，给人留一块儿。
3: 赏你了，给。哎，
4: 谢谢。
5: 哎呀，我们呀不是没看见来了一帅哥，
6: 哎，就是忙的没顾上嘛，
7: 笨手笨脚的人看着闹心。
5: 哎，我就不喜欢帅哥，感觉呀，他们都太自恋了。我也不喜欢。你看咱老陆人吧是丑点，但是人好呀，
8: 好，
5: 人好。
8: 这一上午，我都整自卑了。
5: 嗯，没事。他当初我刚来医院的时候骂了我整整一年，这不转眼三年过去了，而现在怎么样啊？这还是被骂，这叫什么？万事开头难，中间难，结尾开也难。
0: 你说啥？这个周灿呢，还是有长进的啊！这单纯这几句话，这总结出一个医生基本的成长之路。
2: 是说高徒子还是你教的好？

0: 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0: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一万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1: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0: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呀，
3: 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格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用。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都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5: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
5: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
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6: 对。
2: 哪三钻一响啊？
6: 自行车
2: 啊，
6: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8: 对，
7: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

0: 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啊，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4: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
6: 来了吗？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6: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4: 哎，
5: 他一块儿，我一块
6: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6: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5: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4: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4: 瑞士金表梦哈，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5: 啊，就漂亮，
6: 还行。
4: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6: 还有亮晶晶，哪有钻石？
4: 还真是
5: 日历
4: 呢，日历哈，
6: 挺好的。
4: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10，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5: 这位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6: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5: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6: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7: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得，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

0: 面完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变化。
1: 低空经济的物流投送现在是非常的成熟了，而且它那个投放站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在多点开花。
0: 对，所以说它还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以前看到说试点这个探索哈，它是在进步的，所以不能要老眼光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这个是被很多朋友都给忽略到的，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合规哈。我们要讲合规，就是你只有把这个适航认证从模糊探索到标准化明确，就是我们会知道怎么合规着去干了。以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哈，到现在有明确的标准，这样哈，你把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才会有量化的可能，才会有更多的说我们成体系化的产生裂变。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场景应用当中哈，单点试点走向批量复制，这块是我刚才说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说低空经济哈，大家说这个配送啊，说物流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跟我说旅游啊，这个就是不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热点了哈。其实呢，我们说这种可批量的复制表示什么？就电网巡检呐、然后比如说救援场景啊，
1: 是的，
0: 像这些呢，都是已经得到了啊充分的一个试点，开始走向这种批量复制啊。所以说呢，也引发了第四点，我们就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说沾边的问题了，现在已经切换着跟着订单去走的这个模式了。也就是说这种批量复制的情况直接是产生了一个需求，市场是认可了，有人开始批量的去购买了。所以这四点带来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低空经济往前迈的步子是不一样的了。

0: 那姜老师，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啊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你还得给呀，这作业还是要交的呀。
1: 低空经济当中呢，属于也是属于高兑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啊。来，大家先看啊，第一个就是智能空管的基建哈，看字面好像很难理解啊，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就是一是技术含量最高哈，又是壁垒的一个集中体现，然后高兑现啊，这里面是低空这个管控啊，信号导航好像很能理解啊。我说一个画等号的东西，大家就会理解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对吧？然后又要说自驾也好呀，这个智慧也好，是不是我们提供一个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对吧？它是基础建设，它要先行哈。它弄完了之后，我们说才能在这个基建的完成的基础下呢，我们去就相当于地面上的红绿灯，对吧？相当于管控啊这些情况，不难理解了哈。
0: 就是二维、三维变成了另外的一条路，而是这个路在上面。
1: 对，是的啊，这属于这个智慧的路哈。第二个呢，看这个就是又开始看到这个技术的核心了哈，这个飞控和这个动力哈。飞控动力呢这块当中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我们这个里面飞控啊，就是航空动力啊，稳定性啊，就是抗干扰啊，就这些东西，这些呢其实就说相当于这个大小脑，大脑加小脑，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呢是能能不能飞得起来，能飞多高，能这个飞多远，
0: 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1: 对，就是整个技术核心呢是围绕在这块啊，就是我们做技术的研究的朋友呢深扎这一块。三个呢，我们是来看那个就是航空当中的轻量化材料哈，因为材料呢也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它需要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而且呢是整个单斤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0: 是。
1: 而这种的这个是决定的我们什么，就是你整个飞行起来能够飞多久，这个是我们像你比如说飞得短了，那你是不划算了，你得有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载重问题啊，因为运输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当中这种低空经济要考虑的一大点哈。所以这一块呢，能够说去支撑这种就是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啊，能够做这种材料的，我们也是要重点的去做一下功课。
0: 这个里面是不是弹性很大？而且说这个供应商的目录其实我们可以可圈可点的哈。
1: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一些比如机器人里面用的零部件，就是用的多，对吧？那你说这个生产起来的话，对吧，它的订单也就是相应的要更大一些。
0: 季报年报就得看它了。
1: 对，是是是哈，其实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走的。
0: 好的。
1: 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合规场景的一个运营哈，其实呢就是要看到就是相应的这个就是全套的一个资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看一看，因为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慢慢的整个把逻辑疏通完了以后，我们有全方位的这个政策配套啊，那么能够去就是有证能够去运作，然后配套服务都跟得上的哈，这种是可以做复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运营场。

0: 场景当中是快速复制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帮大家挑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来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技术当中高壁垒优先哈，就是有牌照，就是有证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人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场景优先，就是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不要再说旅游，旅游是离大家远的，整个的飞行时长对吧，然后载重这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攻克，而且真正是到旅游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特别漫长的一个成熟验证才敢说载人上去以后做这些工作。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在巡检物流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救援啊，这些都是在局部试点当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是迅速可以复制可以商业化价值当中的体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成熟场景，不要说光贴近我们的场景做功课。
1: 各位，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姜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很多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股民朋友一直在想说，2026年我们的大 A 变了，就如果说之前的大 A 它更包容，但是今年的大 A 给我们的感觉它更严厉，就是好学生会更好，不好的学生可能他也不惯着你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想听听您的个人看法。
0: 对，始终是这样，就是好学生是有原因形成好学生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整个我们从之前整个的政策当中导向当中改变之后呢，就是要把市场当中的一些坏学生，要不然你就是往好学生那堆去靠，对吧？你每一个学生来到市场当中都是说我是好孩子，我有多好多好你才来的，但是上来之后呢，由于一些坏孩子带的一些坏的习惯，大家有失偏颇了。现在给你机会，我现在可没有一刀切，
1: 是
0: 现在给你机会。也让一些本身是好孩子有一些坏习惯都去改变，那么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哈，因为市场当中的一些政策是不断的一个完善的，我们是一定要集中扎堆在好孩子里面去掘金的。
1: 觉得三期的节目确确实实所有人都会觉得跟姜老师没聊够，但是还是那句话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寻宝地图都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置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自取。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3: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3: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3: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又与

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由于形似燕子耳与鸭卵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

0: 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对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支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20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6: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5: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7: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5: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8: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5: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9: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7: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8: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9: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9: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9: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5: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6: 这一年没有看过。
15: 从前的神，
16: 一眼定情。
15: 从前的事儿，
17: 这叫开短裙，
18: 你落后了。
15: 从前的坎儿，
19: 打破铁饭碗，
20: 辞职了，没下了。
1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1: 越来越好。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

0: 1952年3月8日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14名身着飞行员服装的年轻姑娘早早的就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停在他们面前的是6架苏式李二型墨绿色双发运输机。几个小时之后，朱德总司令、首都各界的妇女代表及多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还有中外媒体的记者7000多人，将会陆陆续续的来到这里。这一天，14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将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她们将驾驶着6架飞机飞越天安门，接受首长的检阅。她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而这里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盛典的现场。
1: 1952年38国际妇女节，在这个兴奋的日子里，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女航空人员在祖国的首都隆重地举行了起飞典礼。
2: 1952年3月8日这天，女飞行员们早早地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为受阅飞行做最后的准备。几个小时之后，飞行盛典进入最后紧张的倒计时阶段，两位新中国第一批女摄影师记录下了这样的画面。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女飞行员们驾驶着6架墨绿色李二双发运输机，在众人的瞩目下直冲蓝天，正式开始接受国家和人民的检阅。
0: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从这一刻起，她担当起了推动新中国妇女运动的重任，为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地位提高一直奔走呼吁。一天，她对周恩来说：“我们国家有第一批女拖拉机手，第一批女火车司机，我们也应该有第一批的女飞行员。”邓颖超的这个想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非常超前的。周总理当时觉得邓颖超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有道理，于是他就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也同意这个想法，当即

0: 年仅4岁的秦桂芳随伯父逃难到了香港，但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逐渐蔓延整个香港。在日本人侵占香港3年0.8个月的时间里，秦桂芳亲眼目睹过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时的惨景，一张张鲜血淋漓的画面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
1: 想起了自己童年的经历，秦桂芳的怒火直冲脑门，看到女学员们一个个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校长火了：你们翘什么尾巴？有谁不想跟日本教官学飞行的，马上给我卷铺盖卷回家，马上。校长的这番话可把秦桂芳等女学员们吓得不敢出声了，他们不怕天不怕地，就怕不让他们开飞机。说到了这里，您是不是会像秦桂芳一样心中有这样一个疑惑：为什么给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带飞授课的空军教官会是两个日本人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两位日本教官。这两位就是航校的两名日本教官，一个叫宫田忠明，一个叫长谷川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宫田忠明与长谷川正所在的飞行部队在经由朝鲜逃回日本的途中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联军俘获。后经教育改造，二人参加了东北联军，完成了由战俘向战士的转变。1946年1月，宫田忠明和长谷川正在刚刚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任飞行员。同年3月1日，该总队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两位日本教官在教学中以严厉著称，尤其是主任教官长谷川正，因为他的脸上有道疤，所以背后姑娘们管他叫铁面教官。尤其对于那些飞得好的学员要求更是苛刻。秦桂芳是14名学员当中飞得最好的，但他的脾气也很倔，没过多久就跟日本教官结下了梁子。
0: 飞行训练开始后，由于教练机设备简陋，要实现地面对空中的指挥，全靠信号员手中的两面旗子。举白旗表示可以着陆，举红旗则表示不能着陆。有一次，秦桂芳驾驶教练机着陆时，看到地面信号员指示的白旗，却忘记了回头向教官报告，便擅自驾机着陆。他刚一落地，还没等走出驾驶舱，教官长谷川正便将写有停飞二字的纸条塞给了秦桂芳。
1: 我手中有一份长谷川正让秦桂芳停飞的当天秦桂芳的一张飞行记录表，我们来看一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粗心大意，注意力不够，复飞时没有下滑，也没有向右偏15度，转弯太早，对 T 字注意不够。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错误这一栏里一共写了4条，1、2、3、4，满满的一页。这说明当天秦桂芳的飞行确实是不尽如人意。接到停飞通知的秦桂芳相当的不服气，在他看来这就是日本教官在有意的刁难他。而且更令秦桂芳感到气愤的是，按计划他还有2个起落练习也被取消了。当时秦桂芳心里就想，你不就是想跟我过不去吗？那行，我就以我自己的方式跟你斗争到底。有一次秦桂芳在上航空理论课的时候，故意就当着日本教官的面打哈欠伸懒腰，结果还没等他的手放下来，长谷川正就让他站了起来：为什么不好好听课？你出去。不仅如此，秦桂芳在跟大家一起排着队上飞机的时候也故意走在后面，非常的懒散，做一些小动作。为此他没少受到长谷川正的批评。这个姑娘确实是有点太淘气。
0: 秦桂芳与日本教官长谷川正的矛盾在之后

0: 后的相处中似乎愈演愈烈。一天，秦桂芳坐在练习空中平飞的驾驶舱内，飞行过后，她的手松开了油门杆，随便搭在了座舱的边沿上。虽然这次的这个小动作是秦桂芳无意为之，但被长谷川正发现后，在后面大声吼了起来：“你的手往哪里放？”秦桂芳立即将手放到了油门杆上，尽管如此，仍没能躲过又一次的停飞检讨。
1: 因为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让他停飞，秦桂芳心有不甘，而且他也更加确定了长谷川正这个日本教官不是真心实意的要教中国人开飞机，他是故意找茬整人。于是秦桂芳下了飞机，头都不回，大踏步的就往队领导的办公室走去。干什么去呢？告状去。
0: 就在秦桂芳气冲冲去告状的路上，一个人拦在了秦桂芳的跟前。这个人的出现使得秦桂芳非但没有去告状，还在几天以后主动找长谷川正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秦桂芳得知教官脸上的伤疤是有故事的。在一次试飞新机种时，长谷川正顺利完成了各项试验项目之后，一时得意忘形，站起身来准备观看地面的风景，一不小心头碰到了一个电门，造成发动机停转。长谷川正只好在飞机失去动力的情况下迫降，迫降中他的头狠狠地撞到挡风玻璃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1: 说到底都是马虎惹的祸。最后长谷川正语重心长地告诫秦桂芳，飞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马虎地不行，随便地不行，骄傲地不行，不守纪律地不行。他的这四个不行让秦桂芳终身铭记和受益。就这样，秦桂芳对于日本教官的看法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拦着秦桂芳不让他去告状，最终做通了他思想工作的亲密队友，应该说功不可没。他是谁？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一向倔强的秦桂芳肯退一步听取他的建议？为什么他的话就这么管用呢？这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武竹迪，同为广州人，他与秦桂芳同岁。说起两个人的渊源，那还要从他与秦桂芳的学生时代说起。秦桂芳与武竹迪相识于广东省立直信女中，同一年级不同班。初中二年级时，秦桂芳去了香港，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团，武竹迪则仍在直信女中读高中。此时的他也在广州加入了地下学联，积极参加广州解放前后的宣传活动。广州解放后，秦桂芳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广州，又回到直信女中读高三。昔日的校友重逢了，这一次秦桂芳和武竹迪不光是同级同班坐前后桌，而且还同为学校篮球队的主力。秦桂芳是左撇子，在篮球队里打左前锋，武竹迪呢打右前锋，两个人成绩优异，而且私下里感情也十分的要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才算得上是两个人命运交集的开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任广州市长的叶剑英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动员大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参干，报效祖国，保卫和平。鸭绿江边纷飞的战火令秦桂芳、武竹迪两位正值妙龄的姑娘也无法置身度外，他俩不仅决定就此放弃高考，甚至在听到动员后根本没同父母商量便报名参军了。说来也巧，秦桂芳和武竹迪参军之后被分配到中南预科总队的同一个班，之后又被选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在进入牡丹江航校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呢，突然他们又接到通知，临时被转往成都参加一项更为严格的训练。那么这14位女飞行员将会接到一项什么样的特殊任务呢？1952年1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全国妇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在38妇女节这天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起飞典礼，接受中央领导和人民的检阅。姑娘们别提多激动了，但此时距离典礼只有33天的时间，他们不仅要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接受起落航线、编队和转场等更为严格的集体飞行训练，而且还要面临一场残酷的竞争。随着38国际妇女节越来越近，受阅飞行进入了倒计时，可是机组名单却迟迟定不下来。当时参加受阅飞行的李二型飞机只有6架，而第一批女飞行员14人，这也就意味着有2人是不能参加受阅飞行的。谁飞谁不飞，成了14个姑娘心中最想知道可是又不敢谈论的话题。
0: 对于能否在飞行盛典当天驾机参加受阅，考核的标准对姑娘们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就是要看大家在牡丹江第七航校的表现，能够放单飞才意味着女学员们能够独立驾机。第二，则是根据他们转场到成都太平寺机场后每个人在改装飞行中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在33天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全掌握编队和起落航线的技巧要点，还要尽量达到零出错。
1: 参加起飞典礼的6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名单直到起飞盛典的当天才最终被确定了下来。1号机左座周应之，右座邱以群；2号机左座陈志英，右座施丽霞；3号机左座阮和珍，右座周真明；4号机左座王坚，右座何月娟；5号机左座武竹迪，右座万万灵；6号机左座秦桂芳，右座戚木木。1952年3月8日，他们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集体飞上蓝天。
0: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通过了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专家的考核检查，但就在临上飞机之前，一件意外的事情让12名女飞行员和领导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1: 在1952年3月8日的起飞盛典上，武竹迪所担任的飞行任务是驾驶5号机的左座。当时每架飞机上除了2名飞行员之外，还有1名教官保驾。据说对于教官是否上飞机这件事，当时姑娘们和领导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姑娘们说，如果教官上飞机，那么群众会说这是教官飞的，不行，谁要上去就把谁关厕所里。
0: 经过航校领导再三慎重考虑，还是决定让教员上飞机，因为他们的改装训练才2个来月，飞行经验和紧急处置能力都有限，而飞越天安门需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1952年3月8日一清早，首都各界妇女代表7000多人骑着自行车，有的甚至徒步，从4面8方涌进西郊机场。10点20分，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等国家领导人进入会场。朱德对即将起飞的女飞行员说：“你们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1: 6架李二型运输机以单机跟进的方式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途经丰台、杨村、通县、天安门广场，最后由丰台再返回到西郊机场，等于是在当时北京的中心城区上空绕了半个圈。当飞机从中南海上空飞过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特意从办公室走到院子

0: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1: 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
1: 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哈。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客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5: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6: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5: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6: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5: 张雨晨，
7: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6: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5: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8: 人机感。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11: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6: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5: 小谭老师，作为一名助教老师，第一节课上完了，感觉怎么样啊？
1: 老师，今天的第一节课，我播放了3次视频，回答了7位同学的问题，但不确定回答的是否合适。
5: 慢慢来，你这才第一节课，记住，有知识只是当好老师的前提，懂学生才是当好老师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更懂他们呢？
5: 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当老师的，你要多观察，多学习。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2: 要更懂学生，小谭带着这句话走向了下一间教室。他没想到真正让他开始理解这句话的不是讲课，而是一场倾诉和一次创作。
12: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3: 想。
12: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4: 我。
12: 好，小九先来吧。
15: 让图片动起来。
12: 天啊，
7: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2: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7: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6: 小谭老师，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7: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8: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2: 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

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0: 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
1: 刚进新环境觉得别人厉害很正常呀，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的。你可以试试目标拆解法，每天学一个小算法，比如先搞懂最基础的排序。你最近卡在哪个具体算法题上了？我们可以一起拆拆看。
0: 我总觉得有时候是心态问题，就是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带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训练反而轻松。
0: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0: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3: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4: 小谭老师
5: 你好呀，
4: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6: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两个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2v1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4: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6: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在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4: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来吧，让他踢吧。盯盯你足球了，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
7: 他干嘛去？
4: 看看看看。小谭老师，
8: 我在。
4: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8: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4: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8: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4: 追球了，追球了。
9: 小谭老师，
2: 来了。
9: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3楼吗？
6: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物，还能自己坐电梯。
2: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10: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2: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10: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2: 拓展什么？
10: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2: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10: 现在也挺默契的。
11: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12: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13: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但是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11: 有时候呢，咱顾及不过来的 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5: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际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14: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15: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14: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15: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14: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16: 早上好。早上好。
17: 小谭老师，
18: 请吩咐。
17: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18: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星。
17: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18: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9: 小谭老师，
18: 请吩咐。
19: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18: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0: 是我最喜欢吃的，那是我的这个投资最重要的方向。
1: 就是如果涮羊肉代表了您看好的科技主线，这里面就有看好的比较确定的三个细分，就是我们的高弹性的、高确定性的，还有大体量的。这个旭东老师吃涮羊肉只吃荤的，这您看来您消化的不错。
0: 我代替菜了，我代替菜了。
1: 但是我们女士呢就觉得好像老吃荤的还是有点腻，对吧？咱得搭配点素的呀，是不是？您也能给我们
0: 上
1: 点素菜？
0: 所以我带了两个配菜
1: 啊，带有配菜，
0: 对，有配菜。那么第一个配菜呢是娃娃菜，
1: 娃娃菜
0: 价格很便宜。对吧，
1: 主打一个实惠。
0: 对
1: 啊，
0: 主打一个实惠，就像这个这个高股息的高股息的这个比如像银行保险这一类的话就是这个娃娃菜。那其实要搭配吃，就是一定是主菜吃的稍微有点多或者有点腻的时候要吃娃娃菜，吃这种配菜。为什么？就是主要的这些科技股长得有点快的时候呢，仓位要调整一下，对，仓位一定要进快速的
1: 调整，对冲对冲，
0: 放飞，把成本降低。然后呢，留出来的这个位呢，吃这个配菜。第一个呢，我觉得像这个银行保险高股息当然了，也不能是追高，一定是在低点，相当于就是先把钱存起来，把利润存起来，像这个荤素搭配起来，
1: 对，咱们这风险也好控制，
0: 对，好控制，因为主打一个便宜，
1: 主打一个便宜，
0: 这个娃娃菜的特点，
1: 娃娃菜的特点还有什么？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金针菇，它也不是太贵。但是呢，它的营养呢比娃娃菜会好一些。比如说像电力，绿电，包括有这个电力设备等等。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主打了一个便宜呢，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营养，有一定的营养，比娃娃菜可能好一点。但是呢，它也有个特点，就是不好消化，是吧？不好消化就是意思说这类呢。也要有一定时间的持有，不能就是把它当成太短的，马上就能见到效果。我觉得就是有时间周期，所以这一类呢也是比较好的。两种这个素菜搭配这三种主菜，我觉得大家呢可以灵活应对四季度的行情。
1: 旭东老师，这种荤素搭配，您觉得在四季度咱能吃得饱吗？
2: 就他这种搭配的话，我觉得就用一个策略，就是在经过七八月份调整之后，市场重新又认可一个策略，叫杠铃组合策略。其实说白了，双方都是以确定性作为抓手，一个是业绩的成长是确定的，一个是它的股息和估值相对偏低是确定的，来进行组合。但是我总觉得，
1: 这是怎么了？不够鲜，
2: 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涮羊肉的因为涮羊肉吃多。它还是容易上火，
1: 是吧？
2: 对，
1: 您得来点新鲜的。
2: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看，我们既然是金秋特别节目，我们是不是到了金秋，大家最关心的吃什么？对吧？贴秋膘，九月份以后就开海了，对吧？那么第一船海鲜，它一定鲜到没有朋友，是吧？
1: 是。
2: 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海鲜。我们来看第一个螃蟹。其实作为时令海鲜的最核心的代表，螃蟹，它每个月份都有讲究。比如说刚开海吃什么螃蟹？吃母蟹。对。然后呢，到了国庆之后，尤其是十一月份，就要吃公蟹了。对吧？那不论是吃膏还是吃黄，其实都是表明一点，什么时间吃最合适的东西。时令周期这个因素，我就更愿意把它和科技相关。第一个就是光通信里面涵盖了光源、芯片所有东西。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 PCB 第三呢，像包括片式陶瓷电容，就是 MLCC 还包括呢像什么液冷，现在最流行的叫金刚石散热，对吧？那么这些我觉得都叫螃蟹。
1: 您忘了螃蟹最重要一个特点，它横着走啊，
2: 横着走，
1: 是不是？
2: 不讲理。
1: 咱们在科技里，咱们吃对了，咱们也能横着走。
2: 它不讲理，
0: 说得好，
2: 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心头号。那三文鱼大家都知道，它是优质脂肪，优质脂肪就三文鱼，你会没有放火锅里煮的，对吧？它要么煎，它要么吃刺身。所以三文鱼呢，我给它二级市场定的 标签就是半导体设备及材料，
1: 哎，油脂也比较丰厚。
2: 对，为什么？第一呢，它的这个时令性没有那么强。第二个呢，在二级市场当中，它跟什么有关呢？它跟资本开支有关。

0: 管，就是说当我们的算力达到一定峰值的时候，就会出现供求失衡，当然绝大部分是供不应求，这个时候除了提价，它就必须考虑扩产。那扩产呢，给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带来的就是确定的订单，这个刚才跟赵老师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上脑是吧，定的上脑，就是它呢肥瘦相间，但是呢它最重要的一点确定性好，它的弹性可能不如螃蟹，但是就是它的确定性就是我们去做投资的一个核心啊。然后第三块呢就是虾，这个虾大家都知道，既可以生吃，也可以放到火锅里。那么对于虾来说呢，我自认为呢，就是四季度可能有一个板块大家要去看，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呢，在去年的四季度其实是缺席了的。我们为什么在四季度推荐创新药呢？因为今年整个的创新药的 BD 的这个额度是创新高的。而且呢，创新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具有工程师红利最好的体现。所以我认为呢，虾也是要有的啊。最后一个也非常小众了，海胆，因为很多人肠胃不好就不能吃，是吧？那海胆呢，大家都明白一点，它带刺儿。什么叫带刺儿呢？就是它容易扎着手。我们在吃海胆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你对它了不了解。海胆我把它定义为二级市场，就是叫有色金属。有色金属在过去来说是一个强周期的存在，往往在通胀周期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我们会去选择有色金属，因为弹性远超过其他的啊。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有色金属大家一定要跟科技相关，把它看作是海鲜。那么跟什么有关呢？小金属，因为小金属很多就是我们半导体材料的应用。第二个呢，就是基本金属，基本金属是以铜为核心的，它的供求也出现了一些因为政策或者其他原因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认为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不要多吃哦。
1: 不要多吃、哦、
2: 对对对。
1: 那您也说了，其实我们吃这些海鲜嘛，它讲究一个时令。哎，那有没有哪种能从头吃到尾？
0: 那就是螃蟹
1: 啊，
0: 螃蟹。
1: 二位老师呢，已经把他们对于四季度的一个判断，还有他们的横菜应该怎么吃啊，也都给大家介绍得很清楚。那对于四季度的主线，我们场外的三位嘉宾还有什么样的研判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我认为四季度指数的重心大概率是往上的，主流指数中呢，像上证、深证、科创板指数都是有望看新高的，创业板新高的可能性这个难度就有点大了。加息如期的落地啊，油价高位回调，外部宏观风险不确定性下降， A 股迎来了反弹的时间窗口。那四季度的机会在哪里呢？我认为像消费等顺周期方向和科技 AI 方向都有一个波段性的机会，市场风格不会像五六月份那么极致。那为什么这么判断呢？因为目前市场所有的方向其实逻辑上多多少少都是有些瑕疵的，简单总结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为消费等顺周期板块除了便宜点啊，其实没啥优点。那像科技 AI 方向呢，除了贵点其实也没什么缺点啊，所以资金就出现了一定的分流和分歧。一部分的资金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些逻辑啊，五六月科技是抢跑，股价走在了业绩的前面，经过一个多季度的调整，同时二三季度的财报证明了科技还是市场里最亮的仔，那就推升一波跨年的估值切换行情。那另一部分的资金的逻辑就是传统板块有政策博弈的这么一个预期机会，所以四季度政策加码的概率很大，会在某个阶段给一波脉冲性的机会啊。所以我的逻辑就是不追涨，做好潜伏，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个波段。那两边的资金守自己的方向，其实都有机会，切忌反复横跳追涨杀跌。
4: 四季度我们其实可以聚焦在三件事：量、主线和节奏。先看大盘，很多人会把九月份的缩量当成行情的结束，那么成交额从3.5万亿掉到了2万亿，情绪确实是在退潮。但是主要是 AI 交易降温和杠杆资金的收缩，并不是机构系统性的撤退，所以四季度核心并不是指数涨了多少，而是量能能不能在财政落地、订单改善的催化之下，从缩量磨底切换到一个放量确认。当这个信号一出来的话，行情才会有一个分水岭。那么主线我看来有两个，第一条呢是 AI 的电力底座，其实算力扩张正撞上了现在的电力供给的墙，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预计增长60%， 中国占全球出货的80%以上。那么这条弹性并不是在 GPU， 而是在电网、储能和电力配套之上。那么第二条主线呢，我们看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了997亿美元，首付款达到了50亿美元，创同期的新高。医保谈判已经完成了，新版目录预计是11月发布，明年1月计划实施。它正在从估值驱动切换到了一个业绩和全球化的兑现驱动，所以四季度是催化的密集窗口期。那么节奏上来看呢，我其实并不是很看好像11、12月，尤其是12月，因为年底的机构结算还有资金落袋，成交额容易继续的收缩，那么行情很难下好，所以真正的进攻窗口期就是在10月了。那么11月的上半月可能还会有一个惯性的余温，但是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转为防守。
2: 四季度呢，大盘很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的走势，就是上边创新高也很难，压力很大，下方呢也有明显的一个支撑啊，倾向于一个震荡的走势。行业方向上呢，当然还是重点啊，最看好的还是银行板块，尤其是江浙沪地区和成渝地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要需要重点关注。那因为首先第一呢，就是红利板块目前处于第三波的大的上涨当中，第一波呢是2022-23年的煤炭板块，第二波呢是2023-25年的五大行和三桶油的行情。那目前呢，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这个震荡，那么红利板块有望开启第三波。目前从 PE 的角度来说，银行确实处于历史的中位数的90%左右了，高位。但是呢，从银行这样的这个重资产的公司，应该主要看 PB 的估值。PB 目前处于40%-50%的一个区间的水平，并不能说明显的高估，处于历史中位数水平。再有呢是，未来呢全球降息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所以银行这块的利差的这种利空，利空的释放的力度应该是逐渐是趋小的。
1: 刚才我们听到了三位哈常卫老师对于主线的一个判断之后，不知道二位老师认可他们的判断吗？
5: 第一位陆威嘛，我觉得讲的也挺好。科技股呢，这个除了有点高，其实也没
1: 什么缺点。
5: 缺点，这个消费
1: 一看就说到您心坎里去了哈。
5: 其实这个是说的是对的，就是价格可能前期涨得有点。
6: 到烟火人间，一条河穿起千年时光，一座城续写山河故事，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从这里读懂北京。
7: 北京之秀美于西山，京城之魂系于永定。70多万年前，北京猿人在周口店点燃了文明的火种。10000年前，东湖林人在永定河畔播下农耕的萌芽。3000多年前，北京开启了城市文明的序章。870多年前，金陵见证北京建都之史。古道驼铃，母亲河重生，工业袖带变生活袖带。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穿越古今山河。
6: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西山为骨，以永定河为脉，串联京西京南8区，横跨数十万年，承载着从远古到今天的完整文明序列，是北京文明的根脉所在。
7: 我们现在站在石景山上，视野特别的开阔啊，可以看到永定河蜿蜒流淌。那张老师，我们平时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呢？
8: 是这样哈，作为文化带呢，是在2015年11月，在当时北京市委关于13五规划建议里提出来的，要规划建设这个长城运河和西山文化带。后来在2017年6月，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报告里就把这个西山文化带扩展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然后2017年9月，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有一个专门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章，就提出来这个京津冀4个层次，然后2大重点区、3条文化带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有9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框架。后来北京市就把这3条文化带就纳入了这个北京市推进全文化中心建设的这个一河一城三带两区的这个总体框架，就是开始建设了，这就正式。 市开始规划的。那么到2019年的春天呢，又出台了专项的这个西山永定和文化带的保护发展规划，所以还是有总的规划，有专项规划在持续推进它

0: 的保护和发展。
1: 那张老师，咱们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有哪些好玩好逛的，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啊？这个呢点就很多了，非常丰富的。我打算呢先带你们去这个周口店遗址，因为这里呢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的遗址，只有先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明的演化的脉络。
2: 大家走进周口店遗址猿人洞，那么刚好您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稍稍往旁边看一看啊。您旁边看到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这里发现的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么接下来请二位，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猿人洞。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就是70万年前北京人他们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场所。
1: 听说在这还能够体验70万年前北京人的一天。
2: 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70万年前的场景仿佛一下就活在我们眼前。
1: 现在北京猿人在我们的身边狩猎呢，四个人一起把这个鹿击倒了。天哪，
0: 人类是群居动物，它就是这个协同作战。
3: 你们瞧，狩猎到鹿不是常有的事儿，而且还要跟猎狗对抗，仅仅依靠狩猎是没办法保证食物充足和稳定的，所以采集是我们获取食物最重要的来源。
1: 没想到沉浸式的看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哈，没想到我们的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团队协作了。
0: 人类是群居动物，从这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这个协同基因就深深扎根了。不仅是这个旧石器时代是这样，到了这个距今10000年左右东部林人这种新石器时代也是这样。他那个东部林人呢是在永定河畔，然后呢是发现了这个驯化的鹿啊，10000年左右距今。
4: 东湖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湖林村西。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位少女的遗骸，她的颈部佩戴着用50余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装饰品之一。东湖林人填补了从北京人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
0: 这个东湖林人之后呢，比如说在延淮盆地就有这个距今5000年前传说时代的炎黄时代，这个地方就有文明，他们这个合府釜山下。然后之后呢，比如说北京平原地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琉璃河遗址，可以说是燕文化的时空原点。
4: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保护区划面积17.3平方公里。据《史记》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封少宫于北燕。这里是北京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城市文明遗址，是北京3000余年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琉璃河遗址于2024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5: 那这里呢，就是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这里呢，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遗迹，然后也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和早期的都城。
1: 这么多年哈，琉璃河遗址包括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发掘过程当中，那到今天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5: 琉璃河遗址呢，其实从1945年就开始被人们所发现了，然后从1962年就开始了它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啊，取得了其实是蛮辉煌的成就。比如说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可以算是镇馆之宝吧，这个博举丽景鼎都是出在琉璃河遗址。那我们本次阶段的工作呢，是从2019年开始重启的。那这一阶段呢，我们其实有至少3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那比如我们先发现了琉璃河遗址的外城，把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从原来5-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00万平方米这样的级别。

们在城内的中心新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它们可能是过去的比如宫殿啊、宗庙啊等大建筑的基础。我们琉璃河遗址呢，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泉，就是它在遗址上面呢是既有城然后也有墓。同时期的很多遗址它只有墓葬，只能看到精美的文物，但是找不到当时几千年前的城墙。现在咱们的发现呢，从考古发现上面我们发现了城墙，从出土文字方面我们发现了太保雍烟的铭文，然后从探视四册年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这里距今大概3000多年。从这三个维度呢，一起证实了我们北京在3000多年前就有的悠久的城市。

0: 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山永定和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遗产地云居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精卫千年房山石经》的展馆。云居寺其实最震撼的是14278块石刻的经典，从隋末一直刻到了明代，一共是经历了1400多年。而且呢，这是世界上保存石刻经典最多的寺院。2025年6月9日，房山石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呢？
0: 其实还是隋末的时候，当时云居寺的创办人净晚大师认为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所以呢，他为了让佛教的经典不能够不失传，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效仿儒家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当时呢，净晚大师曾经发现了一个宏愿，说是石经未完，吾身不去。那后来的弟子呢，继承他的遗愿，一代又一代的刻经，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经的长城。我们还有纸经21108卷，还有木板经是7489块。
2: 周口店到东湖林琉璃河，再到我们现在的云居寺，您看啊，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就像一部摊在大地上的文明史书，一页一页全是故事。7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3000年前城市文明的序章，相当于其实是这里开启了北京城市文明的一个长卷。而且我发现每一个文明节点其实都离不开水。那张老师，咱们是先有北京城还是先有永定河的呢？
3: 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红积扇，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4: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区河道迁徙不定，历史上曾有浑河、无定河之称。清康熙37年1698年赐名永定河，但是直至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才真正永定，后因断流陷入生态危机。京津冀晋蒙携手治理，2021年实现断流26年后首次全线通水，截至2025年底已连续5年全线贯通，连续3年全年全线有水。2025年入选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
2: 眼前碧波荡漾，两岸风光无限，真的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干涸的。
5: 没错，这些年啊，我们围绕永定河的治理确实下了大功夫。您看，从卢沟桥一直到北天堂，我们建成了河畔公园群，依次排列着绿地公园、博士林场、子谷伊甸园、中医百草园、北天堂公园，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河畔公园群，成为沿河两岸居民休闲、晨练甚至露营骑行的好去处。
2: 确实，吹着夏天的风，沿着河两旁走一走，整个人都心旷神怡。
5: 对对对，你看这个里边的这个水鸟啊，真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古人笔下的诗情画意在这儿已经重现了。沿河两岸全是芦苇荡，这些芦苇荡就是天然的鸟的屏障，它们在这里边筑巢安家产蛋，然后孵化组建新的家庭，这个生态循环生生不息。
2: 我看到前面这个就是卢沟桥了。
5: 没错没错，
2: 小时候在语文课本里看到这个卢沟晓月哈，后来又学到77事变那段沉重的历史，感觉一座桥有两个不同的记忆，每次来其实还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5: 我是土生土长这儿的人。我不知道有一首歌谣你听过没有，叫卢沟谣， 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

0: 其实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不仅仅是一条生态之河，它还是一条历史之河，更是一条红色之河。卢沟桥的抗战烽火，长辛店的工人运动，
1: 卢沟桥的全貌也能看到永定河的河面，
2: 相当于是实现了古城风貌和咱们河景的一个无缝衔接。
1: 对对对。
3: 2025年呢，京津冀三地同步制定了永定河保护条例，这是首次流域综合治理的协同立法。所以永定河的复苏呢，实际上是流域的这个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和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的呈现。
2: 永定河不仅活起来了，还带着整条文化带的精气神儿往前走。那沿着西山向北到小西山，有一个地方绕不开呢，就是三山五园，咱们去看。
4: 说到三山五园，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静怡园、静明园、怡和园、圆明园、畅春园，三座山五座园，68.5平方公里的土地，浓缩了清代皇家园林的鼎盛气象。
5: 欢迎两位来到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参观。我们下面参观的展览叫做《御苑芳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展》。
2: 我刚刚看这个视频，你是把三山五园的一年四季都给我们展现在眼前，真的好美啊。
5: 是的是的。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圆明园当时的景象吗？
5: 对，这些视频都是我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档案进行复原的。
2: 这块互动屏好厉害啊，它复原了圆明园里的40景，而且听说还有小惊喜。我随便点一个名字，九州青雁。看，样式雷家族里的雷景修向我走来，亲自给我讲圆明园里的景色。哇哦，
6: 胤禛花园圆明园。
2: 这里呢，复原了圆明园大戏楼的场景，坐在这儿呢，可以体验一下当年皇上看戏时的感受。这个，哎，我现在在圆明园里放风筝，哎，而且放的还是非遗的曹氏风筝，那小沙燕飞上天空了。体验一下皇帝当年在三山五园里的生活情趣。哇，带上这个 MR 设备之后，这个展厅变得不一样嘞，文物都活在了我的眼前。那个罐子我还可以给它拿起来，360度的旋转，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触摸历史。陈老师刚用 MR 看文物真是太震撼了，让我意犹未尽，整个文物就展现在我眼前，给我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看展的方式。这是不就

0: 就是我们说的文物活起来了呢？
1: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这个三山五园呢，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西山永定河和大运河呢，两条文化带在这里交汇。而且三山五园呢，它还不只是皇家园林，香山呢还是进京赶考第一站，新中国呢就是在这里筹建的。其实在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还有一条街也活了起来，那就是莫市口。
2: 磨石口，古称磨石口，京西驼队的必经之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从这里走向北京城，全长1500米，藏法海寺、承恩寺两处国宝单位。2016年启动不搞大拆大建的保护性更新，2020年确立文物保护是核心，环境整治是前提，有机更新是遵循，民生改善是重点，业态提升是关键，五大核心理念和指导原则，坚持微改造精提升。2025年保护规划获批，15处新景观，34座精品院落次第绽放。
3: 磨石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有着明代壁画之最美誉的法海寺壁画原作珍藏于法海寺的大雄宝殿里。而这座艺术馆呢，依托沉浸式的数字互动技术，让沉睡了近600年的壁画活了起来，动了起来。您看，依托数字技术被局部放大的壁画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水月观音身上披着那层薄如蝉翼的白纱，就连透着光那种轻盈感都看得清清楚楚，闪闪发光的特别漂亮，而且还能拆解它的绘画技法和用料的工艺。逛下来，我发现咱们街区没有那些千篇一律的网红店，基本都是老街区的街里和老院子的感觉。
4: 对，因为我们磨石口最难得的呢，就是不搞大拆大建、仿古复刻的路子，我们走的是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有机更新。那根据我们整个的院落现状呢，我们落实一院一方案的保护理念，然后分别开展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那整体呢，恢复我们整个老街的空间尺寸和街巷肌理，不搞一刀切。
3: 今天正好赶上了社区的居民在做活动，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呢。阿姨，看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我们那是一个非遗项目，叫堆锦灰。
3: 哦，阿姨，您在咱们这磨石口生活多少年了？
5: 我从小生下来就是在这儿住，我今年81岁了。
3: 那您小时候这个磨石口是什么样的呢？
5: 小时候这磨石口全都是土地，一打扫卫生时候全都是小碎石头。现在经过改造以后呢，现在街区特别的整洁，商户呢也特别的多，各种的小吃呢也应有俱有。如果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这儿就特别的热闹，什么有太平舞队啊，什么秧歌队啊，
3: 还有灯会，挺
5: 还有灯会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街里头全都是灯光啊，照得特别的通明。

0: 千年古道一路前行，开车没多久呢就来到了首钢园。不过今天呢咱们不看三高炉，也不观大跳台，而是走进京西滨水活力新岸线永定合集。
1: 如果说石景山首钢园是京西的硬核钢铁记忆，那永定合集就是这一片工业底色上长出来的温柔日常。河边喝咖啡，草坪上发呆，等一场日落。一到周末，这里就成了年轻人遛自己的地方。音乐、咖啡、文创、露营、灯火、晚风，一切都是刚刚好。人们在这里重新认识了永定河，一条可以坐下来静静看的河。永定河畔两园一河，正成为北京新的活力片区。
2: 我们的永定合集呢

0: 其实是旨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滨水活力岸线。在我们最初的设计理念里边，就是想围绕着将自然美与工业风相结合。特别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的概念，叫做轻介入重延展。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种生态环境下面呢，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非标商业业态，有很多的主理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公共家具，比方说呢我们的宠物乐园。当然第三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火爆的，就是我们全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营业，被大家呢评为了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在这里给老百姓打造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的空间。在去年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记得基本上呢每一天我们大概有10万人次。
1: 这一路走来，从周口店到琉璃河，从云居寺到永定河，从三山五园再到模式口、首钢园，你们发现这一条文化带上的每样东西，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活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向前走。
2: 是的，不是静态的保护，是要让文化遗产融入今天的生活。
1: 那未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2: 按照2035年的这个规划远景，在中心城区和副中心构建的两纵四横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格局中，永定河呢是两纵之一，它连接这个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立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资源，将融合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和产业升级，将提升这个文化带的品质，未来会越来越好。
3: 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保存至今，5000年文明薪火相传，3000载成脉不息。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山，不是一条简单的河，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根与魂。它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也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等你来读。

0: 收藏拍卖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好，那么假期咱们拍宝节目依然带来精彩内容，请来著名的鉴赏家。那么隆重推出这位呢大家很熟悉了，就是古博院啊古器物原副主任，也是咱们著名的铜器鉴赏家丁梦老师，来有请。
1: 很高兴又来到这个拍宝节目。刚才我在底下一算，这拍宝节目开播都有18年了。
0: 十八年
1: 哈。这个陪伴了很多的这个藏友，今天呢我们也要这个鉴赏新的这个藏友带来的这些藏品。
0: 当然这个18年以来呢，也感谢我们这些专家啊，包括像赵兰张老师，什么张子祥张老师啊，丁梦丁老师，这些专家为咱们藏友做了18年以上的服务，也感谢这些专家们啊。另外那位呢，那您要不给那李然下一总结，这十几年以来
1: 李然老师呢，这些年呢，成为这个串联藏友和专家、藏友跟这个栏目之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媒介啊。人们喜爱拍宝节目，跟这个主持人跟这个李然老师啊，都是分不开的。
0: 来，咱们看看他怎么串的。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是这个10月3号，是吧？咱还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头呢，在这儿呢，咱首先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呢咱们看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幸福安康，对您到来表示欢迎啊。
3: 李老师好。
2: 哎，别叫小李就行了。
3: 不是李老师，
2: 这个话您这个还挺高的。
3: 是。
2: 这个您先介绍这件物件吧，是家传呢还是您收购的呀？
3: 不算收购，就网上买

0: 东西我买完了不是老的，但是我就喜欢它摆着看，我高兴。二这个来讲呢，就是通过您的喜爱，甭管说买这东西对与不对，您喜爱。
1: 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姐您好啊，
2: 李然老师好。
0: 哎呦喂，大姐啊，您身上啊四个大字啊叫做红的发紫啊。您看您这衣服是红的，手镯是紫的，您瞧瞧，红的发紫。
2: 谢谢谢谢。
0: 而且您这衣服也喜庆，正好咱这是国庆期间嘛，是吧？多好啊。这是您带来的呀？
2: 对，这个是我们家祖传好几代的一个老物件。
0: 哦，老辈传下来的。
2: 哎，对，那天来一个朋友吧，他看着以后他说这是日本。
0: 哦，说是日本造型
2: 啊。
0: 哦，
2: 然后吧，我就想着不太可能，因为什么？这是我们家祖传好几代的
0: 啊。
2: 然后再说我们家跟日本没有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是
2: 吧？
0: 那这朋友别人上家来了，不就完了？
2: 他建议我到拍宝来，我就报了个名。
0: 他说的让您来拍宝
2: 啊，
0: 就证明他是我们拍宝节目的观众。
2: 对。
0: 哦，那以后还得让上家来，别拉黑，别拉黑啊！嘿，你看看这说快了，我又啊，我瞅瞅这个啊，
2: 哎好，
0: 这是一个狮子是吧？
2: 对，
0: 您知道是狮子呀，在中国来讲，这历史上这叫瑞兽。这狮子造型还真好，是吧？你看这眼睛瞪得多亮啊！
2: 是，
0: 而且这狮子，您看底下踩的是个绣球
2: 啊，
0: 这个您知道吧？踩小狮子的呢是母狮子，叫子嗣兴旺。踩绣球的呢叫做什么呀？大有乾坤。哎，踩绣球的，绣球的一般都是公狮子。在咱中国这个吉祥文化当中啊，踩绣球的还有一个说法叫狮子踩绣球，好事在后头啊。您甭管它是中国的外国的，是吧？您也甭管它新的老的，
2: 对，
0: 就冲这寓意它就特别好。
2: 是
0: 是啊，狮子踩绣球，好事在后头。咱们呢也借着这个狮子踩绣球，祝愿呢咱们伟大的祖国，祝愿看咱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狮子踩绣球，好事在后头
2: 啊。
0: 鼓掌鼓掌。好，
2: 是
0: 您要据我看呀，这狮子不是日本的，这个狮子还真是个老的
2: 啊。
0: 就这狮子，您看，就这结结零零、精精神神这造型，是吧？
2: 对。
0: 据我看，这应该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而且这狮子呢，它又是一什么呢？这是一个案头用的镇纸，是吧？所以这叫文武双全，是吧？好，这件东西啊，
2: 魏德老师的鼓掌。
0: 好，这个我也为您的狮子鼓掌。好，
2: 真是个好物件，
0: 就这掌声是此起彼伏啊。行吧，给您来只红包
2: 啊，
0: 您请里面丁老师再给看看，看看是咱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2: 哎，
0: 好吧，
2: 好。
3: 您这过节没出去玩玩去？
2: 过节啊，
3: 就找丁老师来了
2: 啊。对，
3: 咱一块儿过节啊。
2: 好，
3: 来，有请丁老师
4: 啊。这是一个铜狮子哈，铜狮子，铜狮子在明清时期啊非常流行，许多的铜狮子都是巅峰之作。是为什么呢？它就是皇家威仪的一种象征，被赋予啊。当然指的是那些大狮子，你看
3: 是
4: 故宫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门前面都有这狮子。但这狮子呢，你从风格上一看，那就是典型是中国的古代的艺术品。日本呢也有类似的这种艺术品，它的很多的因为这个也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它受影响最大的，比如唐代啊，许多的这风格都有啊。它也有相似的，就是类似于铜狮子这种定位的东西啊，也是一种兽类的。哎，而且它呢，你像咱们这铜狮子，经常是哎正面狮人是吧？
2: 愿意
4: 正面狮人，它是侧面狮人。哎呀，最大特征它上面是会带角
2: 啊。
3: 哎，
4: 应该咱们这狮子的不带脚，
3: 好像包浆也不一样，
4: 地域不一样，
3: 嗯
2: 啊，
4: 所以它包浆是不一样的。
3: 对
4: 啊，其实这个材质，也不太一样，
3: 铜制，
4: 哎，铜
3: 是吧？这个是典型的，
4: 典型的
3: 黄铜，
4: 哎，明代晚期的铜狮子，
3: 它这是正经的中国这个时间岁月的包浆，跟那边那日本的有点跟黑漆的漆壳似的上的不一样啊。
4: 当然，这个狮子呢，形态呢相对比较小，跟故宫的那种
3: 是。就谁跟您以前的单位比得了我们？
4: 这个一般也都是文房用具，但是它是浓缩的这种艺术品，寓意呢，跟它是非常接近的。你看这狮子吧，底下当初是应该是有座的
2: 啊，
4: 哎，当然这座不一定就是铜座，也不一定是完全一体材质的座，
2: 对，
4: 但是它这个座一定是方形的。这时候的狮子，你看无论它的头部的设计、身子的设计都是圆的，哎，为什么呢？天圆地方，它座一定要设计成方的，
3: 有讲究，
4: 哎，
2: 有讲究。
4: 这狮子呢，是中国的，大家都知道。

0: 知道很有名的瑞兽，
1: 嗯，
0: 但在中国的这个瑞兽里边，
2: 啊，
0: 它是唯一的一个外来户，它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
1: 进贡嘛，当年给啊，
0: 进贡来的，哎，所以它的陈设呢，
2: 嗯，
0: 有镇宅、辟邪这种。
1: 嗯嗯，
0: 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就是什么尊贵
1: 啊、
0: 威严啊，这是它的特征啊。所以人们为什么喜欢这种狮子摆件呢？
2: 对对，
0: 狮子摆件最好的就是明清时期啊。所以您这个非常好，
1: 这是个案头的文房的，
0: 文房的这种小的都是文房的啊，但是它也仍然有这种威严的尊贵的这种象征。想配座一定配个方形的，
2: 好的，
0: 千万不能配一个圆形的。
2: 好，
0: 而且它这个上头呢，你看这个，这是个公狮子
2: 啊，
0: 为什么它是踩着一个绣球？
2: 对
0: 啊，
2: 对，
0: 它这个绣球踩绣球呢，它不是一个狮子舞的那种戏耍的，它象征是一统寰宇，哎，有点一统江山的这种，哎，它这个寓意
1: 不是玩杂技的意思，
0: 不是，
2: 寓意真好。
0: 那是母狮子弄一个小狮子，也不是玩小狮子，这子嗣昌盛，对国家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哈。
1: 那么这只明代的案头的铜狮子文房的这种类型。市场价格怎么评估？
0: 参考现在市场的价格吧，5万吧。
1: 5万那么多呢？我天哪！另外还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来，大姐，
2: 谢谢谢谢。
1: 那我请教一下，就以前您那没退休之前，那单位古博院那狮子是什么年头的？铜的那个？
0: 明代和清代的
1: 都有。
0: 啊，都有
1: 哦
0: 啊，明清两代皇宫嘛，
1: 嗯
0: 啊，
1: 就他明代狮子也留下了
0: 啊，也留下了
1: 哦。那明代狮子如果在市场上得值多少钱呢？就说故宫那对，
0: 那无价之宝。
3: 这位老大哥，您好您好啊，这位老大哥，哎呦，我一看您不怒自威呀、啊，这像一位老首长一样啊，是吧？这是您带来的？
4: 哦，我带来的。
3: 哦，家传吗？
4: 不算家传
3: 哦，
4: 这个。我和朋友一起去出去旅游、逛一下古玩城，他喜欢这个、一进去看这老板那儿里边有烟灰烟头全都在，他就喜欢上这个、他说您这卖不卖呀、
3: 这卖家老板拿这当烟灰缸用的、
4: 烟灰缸了问这老板多少钱
3: 啊？
4: 500
3: 哦，
4: 老板要500
3: 啊，那咱许他这叫什么？漫天要价，咱们得坐地还钱呀。
4: 咱得跟他划划价。
3: 您这朋友说8块卖不卖呀？老板说你出去。您这朋友还价多少啊？
4: 跟这老板一划价
3: 啊，
4: 他说您便宜点
3: 啊，
4: 300行不行？
3: 哦，
4: 老板一看。可以，您拿走吧。
3: 哦，拿走了。这老板想，我烟灰缸卖300，可以，是吧？哎，我这是吧？我这30进的。
4: 后来买完了就走了，他也吃不准这个，知道吧？
3: 啊，
4: 他说咱们保一名，到咱这拍保节目，让专家来。等着
3: 给看一看，
4: 对，看看
3: 啊、因为这个毕竟花了300块钱嘛，这是一笔巨资啊，万一这要买亏了呢，是吧？万一这东西要对呢，是吧？咱们这200块钱又回来了。

0: 请走进你的赏金池，带走属于你的1080万。
1: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羡慕和渴望。1080万对于生活拮据的吴台花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他渴望像叶红一样成功，渴望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这正是传销组织惯用的又一伎俩，利用榜样的力量来诱导人们。他们通过塑造成功人士的形象，编造快速致富的神话，让人们相信只要加入他们就能复制同样的成功。这种榜样效应往往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尤其对于那些渴望改变命运、急于摆脱困境的人来说，更是极具诱惑力。传销组织的手法还在不断升级，他们深知仅仅依靠金钱的诱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情感层面入手，才能更牢固地控制人心。于是他们开始利用人际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捆绑。
2: 也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姐姐来了，她就在现场。姐，你来，你来嘛，咱开来。
3: 哎，我姐姐，我姐姐害羞，我们给她点鼓励好不好？
2: 谢谢。
1: 主持人是董金南的弟弟，他极具煽动性地介绍金南和吴台花，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们之间的友谊故事，强调金南将吴台花当作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
2: 他来支持我，来追求财富，追求健康，他还把他最好的朋友也带来了。姐姐，他是谁？
4: 对头，那就是我最好的姊妹红台花。
1: 这种刻意营造的友情至上的氛围，让台下的观众深受感动，也让吴台花内心倍感温暖。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进一步增强了吴台花的认同感，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关心她、重视她的大家庭，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人。这种被认可、被接纳的感觉让她对蝴蝶国际的信任度迅速提升，心中的警惕也随之降低。
2: 台花姐，我要采访您一下啊，您今天到这里来是不是因为我姐姐是您最好的朋友？
4: 是。
1: 这正是传销组织的高明之处，他们不仅利用金钱来诱惑你，更利用情感来捆绑你。他们通过刻意营造一种虚假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让你在情感上产生依赖，从而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他们让你觉得你加入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组织，更是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大家庭。
2: 您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跟他一起分享您的喜悦、您的改变，还有您的幸福，您就可以成功的收获1080万。是的，
1: 在情感攻势之后，传销组织露出了他们真正的目的，发展下线。他们告诉吴台花，想要获得那令人垂涎的1080万，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跟三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分享您的喜悦、您的改变，还有您的幸福。跟最重要的人分享，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美好，多么无害。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人们对亲情、友情的珍视，将发展下线包装成一种分享和帮助的行为，以此来降低人们的警惕心，甚至让人们产生一种我是在帮助我的亲朋好友的错觉。这就是传销组织拉人头的本质。他们通过层层发展下线，构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上层的人通过下层的人缴纳的费用来获取利益，而真正处于底层的往往血本无归。他们所谓的分享，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欺骗和剥削。正当吴台花内心挣扎的时候，传销组织精心安排的托儿登场了。
5: 骗子，传销，你这是传销，是骗人。他是在发展人头。
1: 这看似突如其来的质疑，实则是传销组织精心设计的一个环节。他们深知人们对传销这个词非常敏感，因此他们会提前安排托来提问这些问题，然后由他们自己来解答，从而达到消除人们疑虑的目的。
2: 我们并没有

0: 强迫您留下来，对吗？我们也没有强迫您做任何事情，对吗？当然也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
1: 面对主持人看似合理的解释，吴台花心中的疑虑开始逐渐消散。其实这不仅仅是传销组织的说服，也是吴台花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他渴望成功，渴望改变，因此他更愿意相信那些对他有利的说法，而忽略了其中的漏洞和矛盾。从质疑到释然，吴台花完成了被传销组织洗脑的关键一步。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2: 谁？
0: 就是嘛，传销不但是要求你去拉人头，而且是无止境的拉人头，拉得越多越好。而我们蝴蝶国际可是国际级的大平台，我们明文规定，一个人只能分享给三个人，一张身份证只能使用一次台花姐，您说这是传销吗？台花姐，这是传销吗？台花姐，
2: 不是嘛？
1: 洗脑仍在继续，传销组织的话术也更加贴心。他们不再只是空洞地描绘成功的景象，而是开始关注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
0: 今天每一位来的家人，我相信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
1: 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这句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演讲者与台下听众的距离。他肯定了听众过去的努力，让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只是运气不好、缺少机会而已。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则暗示了加入蝴蝶国际就是那个正确的选择。
0: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正确的选择可以帮你事半功倍，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1: 只要选择了他们，就能改变命运。
0: 我们可以失败，可以跌倒，可以被无视，可以被嘲笑，可以被人看不起，可以被人背叛，也可以身无分文，疾病缠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甚至可以发疯。
1: 这一连串的排比句将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幸都罗列了出来，引起了台下听众的强烈共鸣。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他们、接纳他们的群体。情感上的共鸣是传销组织洗脑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通过认同人们对失败人生的抱怨，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而更容易控制人们的思想。吴台花完全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希望之中，他深信自己找到了改变命运的钥匙。在经过一系列的洗脑和情感攻势之后，传销组织将吴台花推向了舞台的中心。他们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成功神话，而吴台花成了他们选中的最佳人选。
3: 我是被人抛弃了，你吴台花、我是被人赶出去了，你吴台花，我是遭人嫌弃，你吴台花，我是狗屎垃圾，没有人要，没有人喜欢，没有人爱的。
4: 从今以后，我们都爱你。
1: 回顾吴台花过去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她为何如此渴望独立和自信。丈夫的离去让她失去了依靠，爱情的失败让她备受打击，生活的重担更是让她身心俱疲。她渴望摆脱过去的阴影，渴望重新找回自我，渴望活出精彩的人生。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我要成为独立自信的台花，这句话与其说是对传销组织的回应，不如说是吴台花内心的一次呐喊。她渴望新生，渴望摆脱生活的困境，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的觉醒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的儿子穆莲又将如何拯救深陷泥潭的母亲？让我们继续走进草木人间，揭开传销背后的残酷真相。正当吴台花在蝴蝶国际越陷越深的时候，他的儿子穆莲也遭遇了类似的骗局——保健品推销。
5: 今天晚上我跟 大家讲一下老年保健品销售的四大法宝。第一宝，赔，天八小时，上门去赔，天天去赔。第二宝，哄，告诉他有免费的礼品可拿，软磨硬泡更好下。开始跟他们讲，心肝脾肺肾，把老人讲懵。四宝，救。你所做的行动就是让老人同情愧疚，不买你的产品就是他不对。
6: 儿子别难过，以后啊干妈就是你妈。
7: 妈，叔叔阿姨作证，今天您就是我的亲妈。
1: 然而与母亲不同的是，木莲很快就识破了这其中的猫腻。儿子的清醒成为了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的理智与冷静与母亲的盲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他日后救母埋下了伏笔。母子再次见面，场面却令人唏嘘。吴台花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把钱交给了蝴蝶国际，成为了正式的下线。
4: 我把老家的房子买了。
8: 你把房子买了，买哪些？
4: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独立的、自立的、自强的、成功的女性。我不再是那个憋屈的、让人瞧不起的、蹩脚的吴台花，土气的吴台花，不是，不是。台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现在就是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8: 你到底骗了吗？你早点骗了，真的，相信我，你相信我，那些钱你拿不回来，拿不回来的。
4: 等妈妈上了钟，都能挣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一辈子我们两个都不用不完的钱。
1: 他向木莲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事业，试图说服儿子也加入进来。
4: 这是一种先进的模式，它叫做分享经济。它跟那个传统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哈，它跟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是一样的。
1: 分享经济、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这些概念在当下非常流行，

0: 出来，就说明他暂时还是安全的。
1: 我们能发现他在折月，业务的人也可以，所以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折月那么多人，怎么找啊？
2: 哎，听说你们谈崩了。
0: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你们没诚意，想套他话。
0: 不是，吴老板想要跟他线下交易，他不同意。
2: 这游戏谁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啊？更何况他还是靠爆料为生的。
0: 哎，我发现你们这个挺挣钱啊，什么时候推荐我也去你们的黑客联盟啊？
2: 你还是算了吧，小心警察找你。
0: 哎，对了，他一般在一个公司工作多久？
2: 快的时候一两年，慢的时候三年以上也有，就看他什么时候拿到自己想要的料喽。
0: 行吧，那我这也算得罪了你一朋友。
2: 没事，散买卖不算交情。
1: 这姑娘我喜欢。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我们是哥们儿。
0: 你讨厌，人家才是姑娘呢。哎，谢了啊，下次有事再联系你。
2: 行，
1: 走吧，姑娘。
0: 我知道怎么查了。
1: 说。
0: 你看啊，他已经拿到了猛料，找到了买家，下一步就是辞职离开这里。刚才你的询问肯定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了，他会更快离开的。
1: 有道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让瑶瑶帮忙。
1: 瑶瑶，
0: 他在折月，让他帮忙查查这人。
1: 不行，瑶瑶不行，他的身份不适合介入。我们怀疑折月里面有业务的人，我们的调查必须要秘密进行。
0: 那我们怎么查？
1: 猎头，猎头公司掌握着行业内所有离职和即将离职人员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查。
0: 厉害呀，西姐，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认识猎头公司的人。
1: 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啊？
0: 当年我毕业那会儿，凭着我辉煌的履历吸引了各大猎头公司的争相邀请，结果都让我拒绝了。
1: 那你不见人黑名单了吗？别操心了啊。
0: 话不是这么说的，散买卖不散交情，咱猎头公司也有人。
1: 你要是这么积极呢，我只能怀疑你另有企图。
0: 我这是为了国家安全事业。
1: 你那是为了某个人。
0: 小了，这么想格局就小了。

0: 少呢？落在家里了，我去你那儿待会儿呗。
1: 我这太乱了，改天吧。你找个开锁公司。
0: 啊，车来了，我走了啊。喂。

0: 西姐，从猎头那儿已经搞到了哲月最新的人事调动情况，其中包括已经离职的、准备离职的和意向离职的，还有他们的简历也都在里头。邮箱我已经发给你了。
1: 收到了，谢谢。

0: 好啊。
1: 啊，我那个4点多才睡的。
0: 今儿又换新包了，
2: 好看吗？
0: 限量款，
2: 我不买不得霍霍一年啊。
0: 你说你这一年就这么点工资，都买包了，你吃啥呀？
2: 我吃你呗。我要是没钱了，你不能看我饿着吧？
0: 你想得美，你。我昨晚翻了一下最近几年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来的一些丑闻，有跟我们一样的泄露用户隐私，还有那些伪造点击量恶意操纵话题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肯定有人打入到他们的内部，从技术层面找出他们的漏洞，并且这些丑闻最后都没有爆出实锤，都不了了之了。
3: 你是觉得我们这次的危机不是一次单一事件，而是同一伙人所为，他们用相同的方式也威胁过其他的平台，并且都成功了？
0: 如果说跟我想的一样的话，那这个人应该在这几家大厂里面都待过。
3: 继续说。
0: 查了一下世奇的资料，他在公司工作了2年，这期间这家公司也爆出过丑闻。从简历上来看，世奇确实是有一些嫌疑的。如果他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证明他通过这个渠道获取过很多的金钱，所以他的经济状况一定是不差的。可是周总您看，他在住址那一栏填的是浦东小区。我虽然没有去过他家，但是我上网查过了，那个小区地方比较偏僻，租金也很便宜，再加上平时跟他接触，他确实算不上有钱的。
3: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财力？
0: 你是不是那种隐形的富二代，家里有矿那种？
4: 哎，我承认。
5: 是吧？
0: 我也觉得，真看不出来。哎，回头你把这地儿推给我呗。
5: 行啊，没问题。
3: 想到什么了？
0: 他的确是经常买奢侈品，不过他跟我说，那些都是高仿的。
3: 他的说辞有待商榷，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查。有必要的话，适度的用一点手段，
0: 比如说，
3: 聊天记录啊，或者家里的实际情况。
0: 这，
3: 你们是朋友吧？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瑶瑶，我知道你们是朋友，难道你自己不想弄清楚吗？你的朋友对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吗？
0: 好，我试试。

0: 什么呀？这么突然，发生啥事了？
1: 有一段时间了，猎头骂我，有点心动。
0: 那你准备去哪家公司啊？
1: 三家游戏公司，具体还没想好。
0: 你给人事提了吗？
1: 提了。
0: 不是你真想好了，你就决定这么弃我而去啊？
1: 你都要去老板身边了，我留在这多无聊啊！不过那几家公司都在附近，以后还能继续一起玩耍。
2: 世奇，
0: 哎，
2: 过来签个字。

0: 西姐，那些人里边有一个我认识的，
1: 周诗琪是吧？
0: 对，他是瑶瑶的好朋友。我查了一下他之前的过往啊，你别说，真有点像。
2: 我们筛查过了，跟乌鸦团队最符合的人也是他。
3: 可是，他不可能是乌鸦吧？
2: 怎么就不可能呢？江小花提醒我了，黑客高手是可以伪装自己的身份的。
3: 他要是乌鸦，我真是服了。
2: 你跟他接触过吗？
4: 没有，但他不是瑶瑶的好朋友吗？
3: 我之前总听瑶瑶说起他。你说，瑶瑶那身份，他这事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好，剩下的我们会解决的。
4: 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啊？
2: 继续上班啊，有事我会联系你。
3: 你们这是又抛弃我了呗？
1: 当然不是。
2: 你在游戏上的能力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3: 西姐，你可比高天阳有情有义。
2: 我会替你转告他的。挂了。
3: 嗯。

0: 世奇要离职了。
1: 我知道。
0: 这不是偶然的吧？目的已经达到了，自然要准备离开。
1: 我查过了，他的那个包确实是真的。看来他一直有意隐瞒自己的经济实力。现在看来，周总您说的对，我也许真的不太了解他。他那个住址十有八九也是假的。
0: 帮我查查他到底住在哪儿。
1: 好，找机会我跟着他去看看。
0: 尽量别被他发现，注意安全。
1: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去忙吧。
1: 来。

0: 拉拢黄子诚的话，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
0: 我会调教好的。至于周世奇，
2: 就麻烦张老板处理一下，
0: 把他手上的东西给清除掉。
1: 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0: 那就好了。

0: 你把他的话再放一遍。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2: 就这几句。
3: 是的，太不完整了。

0: 们俩怎么也来了？
1: 不用管，先盯上我们。
2: 他不是你好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3: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我去你们公司找你，看见你跟着他，我就跟过来。
3: 找我干什么？
2: 我想看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跟踪他？
3: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派的任务。
2: 这算什么任务啊？
3: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2: 是你们老板让你查的，还是业务的人让你查的？
3: 我们已经分手了，以后我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喂，
4: 怎么样啊？名侦探小姚。
3: 对不起，周总，我没跟上。
4: 没关系，找个地方等我，我过来接你。
3: 好，
4: 晚上一起吃饭。
2: 真是周哲一让你查的？
3: 以后不要再掺和我的事情了，可以吗？

0: 如果查到他具体住址的话呢，我会找他聊一聊。他同意协商解决的话，过往的事我会既往不咎的。
1: 谢谢周总，能给他一次机会。哎呀，
0: 我带你来呢，就是想你开心点。我跟你说啊，以前我每次不开心，我就会叫几个好朋友一块过来吃东西，真的，热乎乎的，辣辣的，啊，吃完了之后一身汗，特别开心，真的。
1: 我还以为像您这种成功人士，不会吃路边摊的。
0: 这不是赤裸裸的偏见吗？就是我现在来的少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以前这些哥们儿呢，结婚的结婚，有孩子的有孩子。我现在叫人出来不合适，我不能一个人来吃，是吧？你吃啊。
1: 嗯。我觉得周总，像您这种人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因为你思想一直很超前啊。嗯。比如，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要创办问答网站的那种念头，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做这么大，那这其中肯定面临很多重要的决定，您都做了对的选择。
0: 对我过往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
1: 我不是跟着您去泰国做了一次访谈吗？还跟媒体对接了一些提纲什么的，也就都了解差不多了。嗯，
0: 那是我想多了，我以为你考古了一下我。
2: 哎，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还挺好奇的。
0: 嗯，什么事儿？
2: 当初这个网站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吧，您都没有找到融资，那您是怎么带着哲月继续坚持下去的呀？不好意思啊，员工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问题啊？嗨，
0: 你说现在下班了啊，咱们两个坐在这儿吃大排档，哪还有什么上下级之分啊？没回答你呢，我是想怎么回答呢？那时候我年轻，想法也特别多，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说实话，
3: 哲月
0: 不是我做的唯一一个项目。
1: 哦，你还开发过其他的项目？
0: 对，
3: 只是哲月比较幸运，
0: 是唯一一个存活下来的。
1: 那其他项目呢？
0: 死掉了。要不就是中途我给卖掉了，然后我用卖掉的钱呢去维系整个哲月的运营嘛。
1: 像其他项目也像哲月这样都是问答网站？
0: 嗯，不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同的项目。嗯，我不光做网站，我还做游戏呢。
1: 哇，您还做过游戏呢？太厉害了，什么游戏啊？您说说看，说不定我玩过。
0: 不可能，当时就做了一个雏形，弄了一个测试版，都没有正式上线。
1: 那创意是什么呀？你说出来让我参谋参谋吧。那万一能成呢？
0: 太老套了，我肯定不说的。说出来，我在你心里的光辉形象不就没了？
1: 行，不说就不说。
4: 我看了他很多采访，他对这段历史一直描述得非常模糊。根据我的调查，那会儿像他这种小型问答网站可不止周哲一一个团队，可他为什么能起来呢？
1: 能说重点吗？
4: 我怀疑周哲一背后的支持者是优。
1: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那你有证据吗？
4: 你想想啊，你去泰国是被他临时派过去的吧？你刚到那儿就出事儿了，这绝对不是巧合。你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如果你实在是怀疑他，可以跟国安局举报他，不用告诉我。
4: 你可以怀疑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但我还是要来提醒你。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忘不了你在船上的绝望的眼神。你在船上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早点告诉你就好。

那个时候你绝望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如果我早点告诉你，你还有救。

0: 小杨。
1: 周总，您怎么上来了？
0: 墨镜落我车里了，给你送。哦，
1: 谢谢了，麻烦。那个，我这刚准备洗澡呢，我就不请您进来了。
0: 是我不好打扰你了，明天公司见。
2: 明天见啊。嗯，
0: 拜拜。
1: 哎。

0: 走了。
1: 他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0: 员工资料上都有吧。
1: 让他看见我不太好，跟前男友纠缠不清。
0: 你都说完了，谢谢你的提醒。走到这一步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早点回去吧。
1: 瑶瑶，
0: 我会想清楚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 我想说的是，这会儿他万一在楼下没走呢，我还是一会儿再下去吧。要时刻保持警惕性。

0: 哟，来我来，
1: 来来来，给会给会。
0: 哎，好，欢迎光临，还是你一位，
2: 好，谢谢。
1: 哎呦，天阳，
3: 舅舅，
0: 不，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居酒屋啊？
1: 对啊，你也知道这儿啊？
4: 这什么？
0: 猪排饭吧。
4: 好，
0: 谢谢。
1: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所的重量级的科研人员，
4: 丁博士。
0: 不错不错，
1: 我外甥高天阳。
5: 幸好
1: 来，来天阳，坐坐坐坐坐。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0: 对呀，好巧。怎么又开始时尚了？
1: 啊，哎，这几段呢压力比较大。
6: 老严听，想戒不容易。
1: 我已经戒了很久了，好不好？比你强。你没看过前两个月都没怎么抽吗？
0: 那倒是，这个我证明。
1: 我和你边叔叔，我们俩一起戒的，互相监督。啊，
0: 边博士啊，你也戒了？
6: 啊，和你舅一起，好吃糖，都快吃成糖尿病了。
1: 你这个人就爱吃甜的，知道吗？跟我可没关系啊。

0: 什么味儿？我也尝。
1: 哎呀，你又不抽烟，吃什么戒烟糖呢？
2: 老板娘，再来一份寿司，打包。老黄，天阳，不好意思，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我简单吃两口。
1: 哎，你有事你走你的哈，有天阳陪我就可以了。你吃你吃。
0: 嗯，你快吃了，别凉了。
1: 哎，等等等等，等你的饭来，咱俩一块儿吃。

0: 谢谢光临，请慢走。哎，
1: 谢谢。
2: 你们单位离这儿也不近了，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来了？
3: 我之前在这附近办事儿，在这吃过酒。哦，
2: 哎，这附近呢，也就这家店味道还行。嗯，哎，尤其是这个老板娘啊，那真的是认真做食物的人。
4: 你跟她很熟吗？
2: 哎，老板娘很有趣的，善良懂事，你没感觉吗？
4: 我真没注意到，我下次来注意一下啊。
2: 那你前几次来都是蒙着眼睛来的呀？
4: 我对这种温良贤母型的不是我的菜。
2: 那什么型是你的菜啊？母夜叉型啊？
4: 不是，我发现你怎么一聊女人你还……
2: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小看老板娘。以我识人的经验来看啊，这姑娘啊可不简单。你别看她表面上温柔贤惠，实际上她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4: 哦，这怎么看出来？
2: 那当然了，就你这性格，将来谁拿捏就谁，那还不知道呢。
4: 我们俩有什么可拿捏的？
2: 万一呢？那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
4: 哎，行了，舅舅，你别聊人家老板娘了。就连你，我有时候都看不清楚。
2: 嗨，那不是很正常吗？都是千年狐狸，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要想看清楚些什么，你还得再修炼修炼。
4: 服了。
2: 哎，对了，子成和瑶瑶怎么样了？真分了？
3: 嗯，好像是。
2: 什么叫好像是啊？
0: 嗯，去扒饭。哟，
4: 谢谢。
2: 哎，我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4: 哎呀，吃你的吧，你别管闲事了。
5: 老板，我去进货了。
6: 好。

0: 收你一段。
1: 哎，不用，我溜达溜达，转个弯就到了。
0: 那我走了啊。
1: 行，那个什么，你难得清闲，下次约着子成一块儿过来。
0: 行，好，
1: 慢点开车啊。
0: 哎，拜拜。

0: 以你的底细，是不会贸然来找你的。你想问什么？关于卓越泄露用户信息的事情。这个我不太清楚。那我们就聊一聊《特工任务》这款游戏吧。你在游戏当中的样子，可没有现在这么无辜。
1: 乌鸦，我玩游戏犯法吗？
0: 你要看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在网上贩卖情报，你因为网络就是法外之地了。
1: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挖一些行业内的黑料，这跟国安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这些黑料事关国家安全，这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了。你已经被海外的间谍组织盯上了，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 这跟间谍组织有什么关系啊？
0: 那叫看你了。你手里到底拿了什么东西？是我录的一段视频。什么视频？在哲越的服务器机房有一台服务器，一直被锁着。我觉得很奇怪。从我入职开始，这就一直被锁着。我从技术部的人那儿打听到。 说里边机器坏了，闲置不用了，我就很奇怪，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锁上呢？我有点好奇，我就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去看了，服务器明显都在正常运行，根本没坏掉。我发现线路的信息被分流了。 其中一个信息的传送对象，在哲越的服务记录中根本找不到，我就怀疑有人正在窃取服务器的数据，或者哲越一直以来都在跟第三方共享服务器的信息。视频资料我都存在 U 盘里，
1: U 盘在哪？
0: 在我家。
1: 出发，去他们家拿 U 盘。
2: 好。

0: 建阳，
1: 怎么样了？
0: 找到人了，在回去取东西路上。你那边呢？
1: 一直没有出来。

这个张

0: 现我们了。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人选。
0: 暗哨。
1: 你身边不止秋意一个人吗？
0: 当然。
2: 大刘，你们在哪儿呢？
3: 世奇家，刘奇刚走，
4: 跟着世奇上楼取物证了。
3: 把地址发给我，去检
2: 查一下小区监控，可能业务已经行动了。还有，派一个人去支援无锡。
4: 收到。

0: ，U 盘呢？
1: 怎么了？
0: 我明明放这儿了，我电脑里还有备份。

0: 怎么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没有其他备份啊？有。哎，师姐，怎么了，师姐？去医院！你怎么回事？去医院！好，大刘，叫救护车，送师姐去医院。
1: 没事吧？
0: 没事。
1: 走。

0: 我突然晕倒，这一路我都跟着他，按道理来说应该没有人有机会下手，那除非。
1: 你暂时不要碰屋里边任何东西，等痕检组过来，再仔细的把房间检查一遍，很有可能跟上次石磊中毒一样，神经毒气。
0: 嗯，
1: 你们这样，你跟大刘先去上去等痕检组，我去审一下目标。
0: 好，明白。

0: 怎么是你啊？
1: 你到底什么人？
2: 我是佳慧的吗？
1: 你是叶沃的人？
2: 放我走。
1: 放你走我怎么办？
2: 我知道你身份，你想办法放我走。
1: 不可能，现在外面全是国安的人，我放你走我就完了。
2: 你不怕我跟你说说？
1: 我知道你的身份，你把我说出来，你觉得你会好过吗？到时候你我佳慧全完蛋。你是佳慧的人，你不想害她？你给我听清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消息带给她。

0: 你是奔着实习来的吧？东西找到了吗？
1: 已经销毁了。
0: 佳慧为什么要除掉他？
1: 我不知道。
0: 谁让他这么做的？
1: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0: 我必须要知道实习手上的秘密到底有多重要，会威胁到谁，我才知道今后怎么去帮你们。

0: 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洪积扇，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1: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区河道迁徙不定。历史上曾有浑河、无定河之称。清康熙37年（1698年），赐名永定河。但是，直至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才真正永定。后因断流陷入生态危机，京津冀晋蒙携手治理，2021年实现断流26年后首次全线通水。截至2025年底，已连续5年全线贯通，连续3年全年全线有水。2025年入选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
2: 眼前碧波荡漾，两岸风光无限，真的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干涸的。
3: 没错，这些年啊，我们围绕永定河的治理确实下了大功夫。您看，从卢沟桥一直到北天堂，我们建成了河畔公园群，依次排列的绿堤公园、博士林场、子谷伊甸园、中医百草园、北天堂公园，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河畔公园群，成为沿河两岸居民休闲晨练甚至露营骑行的好去处。
2: 嗯，确实，吹着夏天的风，沿着河两畔走一走，整个人都心旷神怡。
3: 对对对，你看这个里边的这个水鸟啊，真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古人笔下的诗情画意在这儿已经重现了。沿河两岸全是芦苇荡，这些芦苇荡就是天然的鸟的屏障，它们在这里边筑巢、安家、产蛋，然后孵化，组建新的家庭，这个生态循环生生不息。
2: 我看到前面这个就是卢沟桥了，
3: 没错没错。
2: 小时候在语文课本里看到这个卢沟晓月哈，后来又学到七七事变那段沉重的历史，感觉一座桥有两个不同的记忆，每次来其实还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3: 我是土生土长这儿的人，我不知道有一首歌谣你听过没有，叫卢沟谣。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

其实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不仅仅是一条生态之河，它还是一条历史之河，更是一条红色之河。卢沟桥的抗战烽火，长辛店的工人运动，红色基因是贯穿在我们体内的，是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将来它也一定成为一条传奇之河。

0: 您再往这边看，这就是我们刚完工的永定河主题文化墙。
1: 这面墙好漂亮，我看把整条永定河都画墙上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风采艺术季的作品，就是让大家通过这个全流域的展示，了解永定河的历史，展望永定河的未来。
1: 是，我看画得很全，从永定河的源头一直画到了那边汇入渤海湾。
0: 对，
1: 整个永定河全貌都展现出来了。
0: 是，看从缘起晋蒙到京西秘境，首钢冬奥，一直到天津的海河之眼入海，让大家全景微缩，看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实实在在的成果。
1: 越多越觉得这条河的故事远比想象的要厚实的多啊！北京段的安澜其实背后是一条河的接力跑，上游有水，下游才能流得动，所以治理从来都不是一城一地的事儿。
2: 永定河这些年呢，上下游一

0: 一直在联合调度，北京这边呢治理河道，上游的河北、山西、内蒙呢是涵养水源、调水补水。如果没有上游的支持和努力，就不会有永定河像现在这样全线贯通。
1: 说到上游呢，我的同事已经先我一步来到了永定河的上游河北张家口，那我们把镜头交给张颖。
2: 好的，维林，我现在是在河北张家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桑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之后才被称为永定河。那永定河在北京段能够碧波荡漾，靠的就是上游的持续补水。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请张家口市水务局的孟辉科长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那河北张家口作为永定河上游重要的涵养区，到底都做了哪些工作。
3: 河北是永定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做好生态保水，存住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做好生态调度，持续将清水送往下游。在水源涵养方面，我们通过系统推进流域生态治理，十四五末全市永定河流域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较2021年减少293平方公里，9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转为轻度侵蚀。
2: 孟科长呢，除了刚才您介绍的我们水源涵养方面，其实在生态补水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
3: 对，在生态补水方面，我们主要统筹上游的友谊、洋河等水库水源，持续向永定河生态补水。今年仅非汛期就补水3亿立方米。正因为上游有水可补，下游同步治理，永定河才能持续保持全线贯通、全年有水的状态。
2: 清水三地共护，河北保水源，北京强修复，天津畅入海，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让这条北京的母亲河重新流动起来。好的，维林，我这边的探访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画面交给你。
1: 好，谢谢张颖。源头清水来，碧波润京西，带着上游的守护和三地协同的力量，我们继续来看看北京段的具体布局。
4: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卢沟桥上，那桥下呢就是我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登上宛平城城楼呢，我们可以俯瞰到卢沟桥的全貌，也能看到永定河的河面，
1: 相当于是实现了古城风貌和咱们河景的一个无缝衔接。
4: 对。
0: 2025年呢，京津冀三地同步制定了永定河保护条例，这是首次流域综合治理的协同立法。所以永定河的复苏呢，实际上是流域的这个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和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的呈现。
1: 永定河不仅活起来了，还带着整条文化带的精气神往前走。那沿着西山向北到小西山，有一个地方绕不开呢，就是三山五园，咱们去看看。
5: 说到三山五园，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静怡园、静明园、怡和园、圆明园、畅春园，三座山五座园，68.5平方公里的土地，浓缩了清代皇家园林的鼎盛气象。
6: 欢迎两位来到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参观。我们下面参观的展览叫做《御苑芳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展》。
1: 我刚刚看这个视频，你是把三山五园的一年四季都给我们展现在眼前，真的好美啊。
6: 是的是的。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圆明园当时的景象吗？
6: 对，这些视频都是我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档案进行复原的。
1: 这块互动屏好厉害啊，它复原了圆明园里的四时景，而且听说还有小惊喜，我随便点一个名字，九州清宴。看，样式雷家族里的雷景修向我走来，亲自给我讲圆明园里的景色。哇哦，
7: 胤禛花园圆明园。
1: 这里呢复原了圆明园大戏楼的场景，坐在这儿呢可以体验一下当年皇上看戏时的感受。

0: 放的还是非遗的曹氏风筝，这小沙燕飞上天空了，体验一下皇帝当年在三山五园里的生活情趣。哇，带上这个 MR 设备之后，这个展厅变得不一样嘞，文物都活在了我的眼前。这个罐子我还可以给它拿起来，360度的旋转，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触摸历史。张老师刚用 MR 看文物真是太震撼了，让我意犹未尽，整个文物就展现在我眼前，给我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看展的方式。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文物活起来了呢？
1: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这个三山五园呢，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西山永定河和大运河呢两条文化带在这里交汇，而且三山五园呢它还不只是皇家园林，香山呢还是进京赶考第一站，新中国呢就是在这里筹建的。其实在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还有一条街也活了起来，那就是莫市口。
2: 莫市口，古称莫石口，京西驼队的必经之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从这里走向北京城，全长1500米，藏法海寺、承恩寺两处国宝单位。2016年启动不搞大拆大建的保护性更新，2020年确立文物保护是核心，环境整治是前提，有机更新是遵循，民生改善是重点，业态提升是关键，五大核心理念和指导原则，坚持微改造、精提升。2025年保护规划获批，15处新景观、34座精品院落次第绽放。
0: 莫市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有着明代壁画之最美誉的法海寺壁画原作珍藏于法海寺的大雄宝殿里。而这座艺术馆呢，依托沉浸式的数字互动技术，让沉睡了近600年的壁画活了起来，动了起来。您看，依托数字技术被局部放大的壁画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水月观音身上披着那层薄如蝉翼的白纱，就连透着光那种轻盈感都看得清清楚楚，闪闪发光的特别漂亮，而且还能拆解它的绘画技法和用料的工艺。逛下来哦，发现咱们街区没有那些千篇一律的网红店，基本都是老街区的街里和老院子的感觉。
3: 对，因为我们莫市口最难得的呢，就是不搞大拆大建、仿古复刻的路子，我们走的是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有机更新。那根据我们整个的院落现状呢，我们落实一院一方案的保护理念，然后分别开展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啊，那整体呢，恢复我们整个老街的空间尺寸和街巷肌理。不搞一刀切。
0: 今天正好赶上了社区的居民在做活动，我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呢？阿姨，看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4: 我们那是一个非遗项目，叫堆锦灰。哦，
0: 阿姨，您在咱们这莫市口生活多少年了？
4: 我从小生下来就是在这儿住，我今年81岁了。
0: 那您小时候这个莫市口是什么样的呢？
4: 小时候这莫市口全都是土地，一打扫卫生时候全都是小碎石头。现在经过改造以后呢，现在街区特别的整洁，商户呢也特别的多，各种的小吃呢也应有俱有。如果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这儿就特别的热闹，什么有太平舞队啊，什么秧歌队啊，
0: 还有灯会，听说
4: 还有灯会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街里头全都是灯光啊，照得特别的通明。

0: 循着千年古道一路前行，开车没多久呢，就来到了首钢园。不过今天呢，咱们不看三高炉，也不观大跳台，而是走进京西滨水活力新岸线永定合集。
1: 如果说石景山首钢园是京西的硬核钢铁记忆，那永定合集就是这一片工业底色上长出来的温柔日常。河边喝咖啡，草坪上发呆，等一场日落。一到周末，这里就成了年轻人遛自己的地方。音乐、咖啡、文创、露营、灯火、晚风，一切都是刚刚好。人们在这里重新认识了永定河，一条可以坐下来静静看的河。永定河畔两园一河，正成为北京新的活力片区。
2: 我们的永定合集呢，其实是旨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滨水活力岸线。在我们最初的设计理念里边，就是想围绕着将自然美与工业风相结合。特别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的概念，叫做轻介入重延展。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种生态环境下面呢，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非标商业业态，有很多的主理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公共家具，比方说呢我们的宠物乐园。当然第三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火爆的，就是我们全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营业，被大家呢评为了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在这里给老百姓打造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的空间。在去年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记得基本上呢每一天我们大概有10万人次。
0: 这一路走来，从周口店到琉璃河，从云居寺到永定河，从三山五园再到模式口、首钢园，你们发现这一条文化带上的每样东西，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活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向前走。
3: 是的，不是静态的保护，是要让文化遗产融入今天的生活。
0: 那未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按照2035年的这个规划远景，在中心城区和副中心构建的两纵四横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格局中，永定河呢是两纵之一，它连接这个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立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资源，将融合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和产业升级，将提升这个文化带的品质，未来会越来越好。
0: 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保存至今，5000年文明薪火相传，3000载成脉不息。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山，不是一条简单的河，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根与魂。它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也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等你来读。

0: 可持续环保概念的特色店铺，将购物与先锋生活理念相结合。
1: 我们这边呢，就是有一些可持续的这些小东西，包括我们的这种小册子里边都有一些什么它的棉、它的有机棉，还有它的一些环保的这些图案什么的做的。然后我们品牌的理念呢，本身就是追求一个简洁的，然后它注重的就是一个面料，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好多的面料都是属于一个环保的材质。
0: 这里还有不少沉浸式体验类品牌，就比如这个蜥蜴博物馆，门口恐龙化石的造型把我们一下子带到了原始森林的感觉，在里面还可以近距离接触了解爬行动物。
2: 这只呢，就是一只成体的棕狮蜥啊，它们也是可以跟小猫小狗一起混养。它们的刺儿其实并不扎，只不过就是软一软的啊，起到一个威慑作用啊。
3: 它会咬人吗？
2: 不会，性格非常好。
0: 所以如果把这里只是当作奥莱逛，那可是太亏了。商业、娱乐、艺术混搭在一起的新业态，不仅让消费者感觉太好逛了，对于商业品牌来说也极具吸引力。
4: 湾里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它单纯的看成奥特莱斯店，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有各种的商业体都融合的这样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啊，购物中心。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借助购物中心开业的这样的大的客群，然后能够辐射到更多的消费者。为什么看好这个区域？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在通州在地的一个区域，那其实呢也是有北三线，然后有河北，然后我们还是面对整个的环球影城的这样的一个客群，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能够辐射到更多的这个周边城市和整个河北的一个消费者。
0: 购完物看完艺术展，想必您的肚子也该饿了，而这里餐饮配套的丰富程度堪称是一场舌尖上的中国之旅。
5: 上上的五层和六层呢是美食品牌，美食呢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啊。在这儿我们看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比如说你看这边有上海菜，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云南菜、贵州菜、川渝美食、闽南美食等等。
0: 走出购物中心，我们来到了更具度假感的听云小镇，这里的业态更新锐，更侧重休闲。10万平方米的空间布局着街区商业、旅居院乐群和火山公园，满足全龄段、全时段的度假需求。
6: 所以它呢，整体就是比较有烟火气息，以及比较热闹。而我们的就是商街的整个的品牌，餐饮品牌、零售品牌以及体验品牌，都是坐落在听云商街里面。我们品牌的特色呢，是主理人店铺以及潮流生活方式类型的店铺。首先呢，是中国国家地理探索中心，它是北京首店，然后是可以未来作为我们研学的一个基地这样。然后云唱梦田 Live House 呢，是会未来有一些小型的表演、乐队表演以及这么一个餐吧的这么一个内容。
0: 而诺兰酒店是以古巴比伦空中花园为设计灵感的旅居空间，共设有329间客房，在酒店内可以俯瞰环球影城，也成为很多年轻人拍照打卡新地标。环球影城是世界级的主题公园，吸引的是全球的观光客，湾里则可以更好地承接这些客流，并为他们及本地市民提供消费和休闲的完整闭环，成为环球影城之外的另一处高品质消费选择，共同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从旅游过境地向深度消费目的地转型升级。湾里的诞生为我们观察城市商业的进化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它能否成功激活北京东部乃至京津冀的消费新动能，让我们共同期待。

0: 这条全长 1.3 公里的滨水岸线，通过体系化盘活，将曾经的交通走廊转变为串联生态、文化、消费的活力廊道。
1: 我之前啊就已经种草了这里的一家网红店，哎，是一家自助泡面店，到底在哪儿呢？咱们先去找一找。
0: 走进小店，一整面墙全都码满泡面，有韩国的、日本的、泰国的，当然也有中国本土的。口味上从经典的辛拉面、火鸡面到小众的茄黄、香菜口味应有尽有。泡面价格从5块钱到30块钱不等，风俭由人。
1: 就是它吧，你看里面还有个小浣熊。选完泡面之后，您看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配菜，我们还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豪华版的泡面哈。哇，下面我看到了，居然连海参都有。这个海参18块钱一个，我觉得再加点蔬菜，再来一个糖心卤蛋。之前做攻略啊，还有朋友说可以加一个芝士。这么一顿泡面吃下来哈，我觉得营养搭配感觉还挺丰富的。
0: 结账时可以选购一个一次性煮面碗，就能在店里的智能煮面机上自己操作了。
1: 说实话，还第一次拿这个自助泡面机煮泡面。
0: 流程步骤自助机上都标明了，选择面饼类型，4分钟左右就能搞定。从选面、煮面到加料，全流程自己动手，超有成就感。
1: 怎么样，都说这美食基础，环境就不基础，是不是？你看我们把这个泡面放在靠窗边的位置，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欣赏着外面的美景哈，感觉又舒服又惬意，看着就非常的 Q 弹哈。这个面条口感超级筋道，加了芝士有一个奶香味儿。
0: 彭艳艳是这家自助泡面店的主理人。说起开店的初衷，她是想为忙碌的年轻人打造一个可以快速解决一餐饭，并且能自主选择且带有社交属性的空间，把新奇有趣的体验带给更多人。
2: 所以说当时在环境上面打造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很放松的一个空间，然后同时的话，它是让我愿意坐下来和我的朋友一起交流分享日常八卦也好，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边吃美食边交流嘛，可能要比我预期的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对本身品牌这个完善的话，我觉得是不够的。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强品牌的完善，以及就是我们当初想要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社交的空间也好，美食也好，我觉得远远都还不够，在我们在陆陆续续在完善。
0: 主打情绪价值，满足个性化微醺社交需求的可不止这一家小店。沿着运河一路向北，这家被绿植包围的串烧店，把日式烧鸟和传统中式烧烤融合在了一起。自选式的名档，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了解食材的新鲜程度，也是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
3: 这个是用盐巴把它整个包裹住，完了用咱们炭火，对，慢慢的去烘烤它，它不直接不接触火，它是用火这个炭温把这个外表这个给它烤焦，把这个汁水锁住，所以这个鱼吃起来就是又鲜又嫩，大多都出现在这种高端高档的日料店。我把这个这种高端的日料店，我搬到这个跟咱们大众比较近距离的餐厅，让大众之间每个消费人群他都能体验到这种烹饪方式嘛，对。
0: 1300米长的运河西岸已经有10多家店开业，这些店面积不大，大部分都是特别会营造松弛感的小店。无论是咖啡店里临窗而坐欣赏窗外美景，还是逛一逛温暖的花房感受花香四溢，时间仿佛都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北京滨水商业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稀缺，因此在运河西岸打造之初，运营方也是抱着实验场的心态，在业态的选择、配套环境的布局上做了很多尝试。
4: 我们这儿呢，总共只有这个17座建筑啊，然后资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在招商的过程中呢，这个还是要区别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商业，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招了一些主理人的品牌啊，也是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说实话，就现在来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从客流到各个店铺的经营的情况，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还会再引入一些，比如像花车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快闪店这种啊，然后丰富一下我们这个街区的其他的业态。
0: 目前运河西岸日均客流量在10000人左右，丰富多元的业态让这里成为城市副中心生活新地标。
5: 运河小店打造，为北京城市副中心 文商旅体龙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合力和机遇。历史上的通州，大运河上逐鹿千里，千帆进发，特色鲜明的运河小店长远涌现。他们不仅传承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成为副中心商业合力与生活氛围的双提升的生动注脚。
0: 运河西岸还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并长期位居大众点评北京人文街区好评榜前列。伴随消费需求日益细分，像这种滨水休闲无界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正成为激活新兴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1: 机器人北京打工记忆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你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
1: 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哈。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
3: 可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5: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6: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7: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6: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7: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6: 张雨晨，
8: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7: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6: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9: 人机感。
10: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1: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12: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7: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6: 小谭老师，作为一名助教老师，第一节课上完了，感觉怎么样啊？
1: 老师，今天的第一节课，我播放了3次视频，回答了7位同学的问题，但不确定回答的是否合适。
6: 慢慢来，你这才第一节课，记住，有知识只是当好老师的前提，懂学生才是当好老师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更懂他们呢？
6: 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当老师的，你要多观察，多学习。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5: 要更懂学生，小谭带着这句话走向了下一间教室。他没想到真正让他开始理解这句话的不是讲课，而是一场倾诉和一次创作。
13: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

0: 小谭老师，
1: 我在。
0: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1: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0: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1: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0: 追球了，追球了。
2: 小谭老师，
3: 来了。
2: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三楼吗？
4: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务，还能自己坐电梯。
3: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5: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3: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5: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3: 拓展什么？
5: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3: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5: 现在也挺默契的。
6: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7: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8: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6: 有时候呢，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9: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10: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1: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10: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1: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10: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1: 早上好。早上好。
11: 小谭老师，
1: 请吩咐。
11: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1: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型。
11: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1: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7: 小谭老师，
1: 请吩咐。
7: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1: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0: 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城北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
1: 我们来到了住建部评选的北京首个好房子项目现场。
2: 现在我们已经打上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
3: 我们再去另外一家造车新势的店去看一看，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我是来看看各家餐饮店生意如何，消费者呢人多不多，实体商业如何给消费者一个非逛不可的理由。
1: 我发现啊，其实二手房的成交量虽然很火热，但是呢并没有实现更多的卖旧买新。
4: 价格、功能、保值率，谁是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手呢？
2: 无人驾驶啊，会不会对未来的就业会造成一部分的冲击？
0: 今天我到一线找答案。
5: 我到一线。
2: 我们到一线，
3: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一线来找答案。
6: 咱们到这儿了，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6: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1952年3月8日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14名身着飞行员服装的年轻姑娘早早的就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停在他们面前的是6架苏式李二型墨绿色双发运输机。几个小时之后，朱德总司令、首都各界的妇女代表及多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还有中外媒体的记者7000多人，将会陆陆续续的来到这里。这一天，14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将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她们将驾驶着6架飞机飞越天安门，接受首长的检阅。她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而这里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盛典的现场。
1: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在这个兴奋的日子里，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女航空人员在祖国的首都隆重地举行了起飞典礼。
2: 1952年3月8日这天，女飞行员们早早地来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为受阅飞行做最后的准备。几个小时之后，飞行盛典进入最后紧张的倒计时阶段，两位新中国第一批女摄影师记录下了这样的画面。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女飞行员们驾驶着6架墨绿色李二双发运输机，在众人的瞩目下直冲蓝天，正式开始接受国家和人民的检阅。
0: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从这一刻起，她担当起了推动新中国妇女运动的重任，为中国女性的解放和地位提高一直奔走呼吁。一天，她对周恩来说：“我们国家有第一批女拖拉机手，第一批女火车司机，我们也应该有第一批的女飞行员。”邓颖超的这个想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非常超前的。周总理当时觉得邓颖超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有道理，于是他就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也同意这个想法，当即就做出了批示。而且在这件事上，毛主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要培养成演员，而是要培养成人民的飞行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作秀。
2: 1951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一辆老式的火车从南京出发，向着首都北京疾驶。车厢里坐着的是一群穿着列宁式棉军装的姑娘，她们是从中南预科总队和华东军政大学挑选出来的55名女学员，武竹迪就是其中一个。武竹迪1933年出生于广州，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她和几个哥哥一样，从小就热爱体育，胆子也很大。16岁那年，武竹迪在广东直系女中高中没毕业就报名参军，成为中南预科总队的一名女兵。1951年，18岁的她成为第一批进京进行女飞行员选拔的女学员。不过，武竹迪没有想到，到达北京的第一天，迎接她和其他女学员的，却是一道特殊的命令。
0: 宣布这个命令的人是新中国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当时他在空军前门招待所一间大会议室里，对即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姑娘们提出了一项明确要求：5年之内你们不准谈恋爱，有对象的也要断掉，如果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不要。

0: 要去航校了，对于这个奇怪的要求，姑娘们也吃了一惊。刘亚楼又接着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飞行上，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要尽快的飞出来，为新中国的妇女做一个榜样。你们飞出来，不愁找不到对象，空军里就有很多不错的男飞行员嘛。” 空军会管你们一辈子。刘亚楼的一席话，姑娘们听得心潮澎湃，她们当场就按下决心，要好好珍惜女飞行员的选择。不仅如此，她们还纷纷通过书面的形式向领导表明态度。于是，一份份恋爱保证书在姑娘们到达第七航校的第一时间被交到了连长手中。我这里就有两份。 当年姑娘们写的保证书，为什么说它特殊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内容。为此，我愿一辈子不结婚，一生献给国防事业，包括我的生命。再来看下一张，在此我向组织发出如下保证：为了飞行事业，保证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署名呢，伍竹笛。 不过后来，很多像伍竹笛这样写着“保证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的保证书都被退了回来。原因嘛，很简单，谁让你们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了？只需要保证5年，不需保证多了。经过一个月的政审和体检，来到北京的55名女学员中，只有14名顺利过关。 他们分别于1951年的1月和3月进入空军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学习。14名女学员进航校后，先是学习飞行理论，其中就包括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领航学、飞机构造、发动机原理与构造、特种设备常识等。这些课程，即使是男学员，也要吃不少苦头。 这让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女学员们学起来更加的吃力，尤其是包括伍竹笛在内的7名从汉口中南预科总队紧急调招的女航空员，由于3月份才进入航校，她们的理论学习时间只有不到半个月，既不劳既不住，经常趁大家睡觉的时候跑到厕所里继续学。 在飞行训练中，这些从未坐过飞机的姑娘，一到空中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昏脑胀。校园刚带了几个起落，有的就呕吐起来。等到飞完一天的科目，姑娘们吐得尽是黄水，加上初期体验飞行的紧张，很多姑娘都是从开始上飞机吐到被男学员扶出驾驶舱。
1: 体验飞行成了体验呕吐，原因不难解释。跟我们现在乘坐的大型客机不一样，那个时候姑娘们体验飞行用的这些教练机，大都是我们缴获的美制 PT-19 还有日制双发990式飞机。由于速度慢，飞行高度低，稍微遇到点气流就会产生剧烈的颠簸，再加上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整个机舱里弥漫着刺鼻的燃油味儿。 难怪姑娘们会吐个不停。要说训练的时候有呕吐现象发生，也实属正常。后来姑娘们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呢？就是用它，一块手绢。难道是开飞机的时候把它蒙在脸上挡味儿吗？那还了得。恰恰相反，姑娘们是把燃油洒在手绢上，没事的时候呢拿出来闻，闻啊闻啊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想吐了。 您别说，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值得一提的是，除此之外，女学员们在体能训练的环节中，还需要经历另一个特殊项目，来预防驾机时可能发生的类似晕机等不适症状，这就是活动滚轮。通过这项训练，可以模拟飞行加速度，锻炼人的抗眩晕能力和平衡能力。 而这个项目对于女学员而言，可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鬼门关。
2: 训练的时候，学员们需要先把自己固定在滚轮上，顺着活动滚轮在一分钟内正转20圈，然后再反转20圈，这样的成绩才算合格。为了克服上飞机就呕吐的现象，女学员们只有靠加倍练习，一直练到不吐为止。
1: 过了飞行体验关，14名女飞行员终于进入到了外场试飞阶段，所学的理论知识终于可以运用到实践当中。按理说，姑娘们应该高兴才对。可是进入到外场飞行的第一天，别说高兴，大家连去都不想去。原因呢？带飞14名女飞行员的教官，4名一共，其中2名是中国教官，还有2名是日本教官。学员们100个不乐意，其中一位女学员当时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想象当中教官应该是一个高大英武的英雄，没想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鼻梁和眉毛之间有一道伤疤的又矮又胖的日本鬼子。说这话的人叫秦桂芳，1933年5月出生，广东广州市人，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领军人物，飞行技术一流。她后来还做过《人民画报》的封面女明星。来到第七航校的那一年，秦桂芳刚满18岁，是学员里年纪最小，也是脾气最倔的一个。她当时之所以对日本教官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不仅仅是因为她对教官的想象和眼前的现实相差18000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2: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乱了秦桂芳一家人在广州平静的生活。年仅

0: 了他思想工作的亲密队友，应该说功不可没。他是谁？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一向倔强的秦桂芳肯退一步听取他的建议？为什么他的话就这么管用呢？这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伍竹笛，同为广州人，他与秦桂芳同岁。说起两个人的渊源，那还要从他与秦桂芳的学生时代说起。秦桂芳与伍竹笛相识于广东省立直信女中，同一年级不同班。初中二年级时，秦桂芳去了香港，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团，伍竹笛则仍在直信女中读高中。此时的他也在广州加入了地下学联，积极参加广州解放前后的宣传活动。广州解放后，秦桂芳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广州，又回到直信女中读高三。昔日的校友重逢了，这一次秦桂芳和伍竹笛不光是同级同班坐前后桌，而且还同为学校篮球队的主力。秦桂芳是左撇子，在篮球队里打左前锋，伍竹笛呢打右前锋，两个人成绩优异，而且私下里感情也十分的要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才算得上是两个人命运交集的开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任广州市长的叶剑英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动员大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参干，报效祖国，保卫和平。鸭绿江边纷飞的战火令秦桂芳、伍竹笛两位正值妙龄的姑娘也无法置身度外，他俩不仅决定就此放弃高考，甚至在听到动员后根本没同父母商量便报名参军了。说来也巧，秦桂芳和伍竹笛参军之后被分配到中南预科总队的同一个班，之后又被选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在进入牡丹江航校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呢，突然他们又接到通知，临时被转往成都参加一项更为严格的训练。那么这14位女飞行员将会接到一项什么样的特殊任务呢？1952年1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全国妇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在38妇女节这天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起飞典礼，接受中央领导和人民的检阅。姑娘们别提多激动了。但此时距离典礼只有33天的时间，他们不仅要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接受起落航线、编队和转场等更为严格的集体飞行训练，而且还要面临一场残酷的竞争。随着38国际妇女节越来越近，受阅飞行进入了倒计时，可是机组名单却迟迟定不下来。当时参加受阅飞行的李二型飞机只有6架，而第一批女飞行员14人，这也就意味着有2人是不能参加受阅飞行的。谁飞谁不飞成了14个姑娘心中最想知道可是又不敢谈论的话题。
1: 对于能否在飞行盛典当天驾机参加受阅，考核的标准对姑娘们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就是要看大家在牡丹江第七航校的表现，能够放单飞才意味着女学员们能够独立驾机。第二，则是根据他们转场到成都太平寺机场后每个人在改装飞行中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在33天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全掌握编队和起落航线的技巧要点，还要尽量达到零出错。
0: 参加起飞典礼的6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名单直到起飞盛典的当天才最终被确定了下来。1号机左座周应之，右座邱以群；2号机左座陈志英，右座施丽霞；3号机左座阮和珍，右座周真明；4号机左座王。

0: 间，右座何月娟，五号机左座武竹笛，右座万万灵，六号机左座秦桂芳，右座戚木木。1952年3月8日，他们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集体飞上蓝天。
1: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通过了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专家的考核检查，但就在临上飞机之前，一件意外的事情让12名女飞行员和领导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0: 在1952年3月8日的起飞盛典上，武竹笛所担任的飞行任务是驾驶五号机的左座。当时每架飞机上除了2名飞行员之外，还有1名教官保驾。据说对于教官是否上飞机这件事，当时姑娘们和领导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姑娘们说，如果教官上飞机，那么群众会说这是教官飞的，不行，谁要上去就把谁关厕所里。
1: 经过航校领导再三慎重考虑，还是决定让教员上飞机，因为他们的改装训练才2个来月，飞行经验和紧急处置能力都有限，而飞越天安门需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1952年3月8日一清早，首都各界妇女代表7000多人骑着自行车，有的甚至徒步，从4面8方涌进西郊机场。10点20分，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等国家领导人进入会场。朱德对即将起飞的女飞行员说：“你们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0: 6架离二型运输机以单机跟进的方式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途经丰台、杨村、通县、天安门广场，最后由丰台再返回到西郊机场，等于是在当时北京的中心城区上空绕了半个圈。当飞机从中南海上空飞过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特意从办公室走到院子当中进行观看。当看到飞行编队呼啸而过，他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已经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去了。
1: 1952年3月8日下午1点10分，12名女飞行员驾驶着6架墨绿色第二型运输机准时出现在天安门上空的时候，整个广场上的人群沸腾，人们仰望空中的铁鹰，欢呼雀跃，忘情地挥舞着手臂，欢腾的场面久久不能停息。2009年10月1日，在国庆60周年大典上，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驾驶着国产的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接受国家的检阅。中国女飞行员的飒爽英姿，连同他们所经历的锤炼和成就的辉煌，一起被永久地载入史册。

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

0: 有一个小一点的鱼种，做个红烧的小一点的鱼种。
1: 季亚军是一家鱼味馆的主厨，出生于鱼米之乡的他，从小就接触淡水鱼，因此对江鲜的烹饪有着自己特别的偏好和精到的技艺。八宝鱼头汤是江浙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汤菜，最鲜美的汤必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季亚军只选来自千岛湖的胖头鱼，每一尾的生长期都在7到8年左右，仅鱼头就重达10多斤。此时的胖头鱼体内富含大量的营养和鲜味物质。把处理过的鱼头放入冷水中，大火猛催1小时，鱼头中的胶质便融化入汤，呈现出如牛奶一般的色泽和质感，这便是高汤中的奶汤。鱼头移入砂锅，陈年火腿、蛋饺、虫草花、豆腐、鹌鹑蛋等8种富含鲜味元素的辅料也一并加入，伴随文火慢炖。鱼肉中的肌酐酸与辅料中的多种游离氨基酸互相碰撞和交融，鱼汤的鲜味口感成倍增加。
2: 真的好香。
1: 从高汤中品味至鲜，这个方法虽古已有之，却不是寻常人家能够轻松获取的。在中国，还有另一种更亲民、更具代表性的高汤，这就是老母鸡汤。中国人而言，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承载的既是经典之鲜，也是记忆中母亲的手艺和家的味道。

个周末，彭玉华都会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大山深处父母的家。对于久居都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0: 山里的家，不仅有父母的笑脸、清新的空气，更有诱人的美味在等着他们。
1: 从城市里回来吧，每次回来这个季节都上山去采野菜。
2: 那根，你插根吗？
1: 这是鸡冠子菜。
0: 儿女们回来是老两口最开心的时候，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是必不可少的。野菜只是点缀，鸡汤才是主角。鸡肉同时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两大类纤维物质。而散养的老母鸡因为生长周期长，食物多样，运动较多，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就更高。要炖出一锅鲜美的鸡汤，老人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山间的泉水。
3: 对，这就泉源水，就靠这大石子根儿往下控。黑子，走。
0: 在中国，老母鸡汤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各地会根据当地特产添加不同的配料。熬煮老母鸡汤是以水为介质，通过加热，鸡肉蛋白质被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和肌酐酸等纤维物质不断被萃取出来。3到4个小时，各种物质的交融达到平衡，也是炖煮老母鸡汤的黄金时间。

0: 鸡汤来了，
1: 喝鸡汤了，喝鸡汤了。
0: 表面上就是一层金黄色的油似的，这个你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这鸡你看不到的。他说这个吃就是喝起来了，比首先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妈妈的味道，可能是的确是，然后以后感觉是油大但是不腻，比较清香，这是比较值得回味的。
2: 好鲜啊。
0: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二老身体健康啊！
3: 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不仅能给人们补充营养，带来味觉的享受和幸福感，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记忆。如何能留住这记忆深处的愉悦，让更多的人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获得鲜美的感受。

0: 在这个仅能容身一人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他们正准备接受一场严格的测试。
1: 我现在把这个月子控制的量是这个浓度是非常的低，谷氨酸钠就是味精。月子测试我这边称量的很少很少，是0.025克，倒在这个烧杯里面去，然后我要加水是1000毫升这样一个百分比的浓度。
0: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的测试，等待测试的人是品尝师，他们的味觉敏感度和辨识度将通过测试结果得到判定。品尝师把品尝到的每一种味道按顺序记录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才算通过。顾彦军是一名鲜味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开发最新的鲜味调味品。鲜味调味品的第一代产品味精是单一成分谷氨酸钠的结晶体，简单直接，纯粹尖锐。如何能够获取层次更丰富、味觉更丰厚的鲜味调味品，是像顾彦军这样的科学家一直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 那么这张我们所讲的是煮汤，你煮多少时间，它的鲜味物质释放的油类氨基酸释放的是最多的呢？
0: 在中国，老母鸡汤是被普遍认可的最地道的鲜味记忆。于是鲜味科研者们尝试用鸡肉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中国人特别有认同感的鲜味调味料鸡精。大多数食材中仅含有一种鲜味物质，蔬菜中主要含有一定的谷氨酸钠，而鱼肉中多含有肌酐酸。菌类多含有鸟苷酸，而鸡肉是少有的同时富含三类鲜味物质并达到最佳成分配比的食材。这也是鸡肉的味道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鸡精就是参照鸡肉的鲜味组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提炼加工而成的鲜味调味品。鸡精的制作，整鸡的处置是关键。清洗后的整鸡会被送入蒸炉中蒸煮，蒸煮是一个热反应过程，除了消毒杀菌，高温还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使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出来。

除了主料，辅料的添加也必不可少。洋葱和大蒜的刺激性气味能够掩盖鸡肉的腥味，增强味觉层次和丰富的鲜味口感。鸡蛋的加入不仅增加营养成分，还相当于粘合剂，便于鸡精颗粒的最终形成。

最新口味的鸡精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它能否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鲜味口感，还需要最敏锐的味蕾来感受。这个环节将由顾彦均和他的品尝师团队来完成。充分溶解在水中的鸡精颗粒犹如浓缩了的鸡汤，风味与鲜味并存。这是最微妙的时刻，品尝师们聚精会神，仔细分辨，像是经历了一场挑剔的面试，最终被选用的样品一定是最完美的鲜味呈现。相对于味精单一纯粹的鲜味口感，鸡精的鲜味更加醇厚绵长，丰富持久。这得益于整鸡与葱姜蒜等辅料的合理搭配和风味融合。当调味料从单一走向复合，搭配和组合产生极其丰富的可能，促使科研工作者不断尝试和找寻最受大众青睐的鲜味口感。他们是厨房里最常见的身影，也是主妇们再熟悉不过的烹饪必备。不过，这并非厨房一角，而是由九种天然食材和调味料组成的特殊团队，每个成员都很平凡，却将共同塑造出最新一代的鲜味调味品。当然，他们需要经过一系列神奇的转化。

0: 绩上它处于一个平衡或者微亏，大幅回血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公司在明年2027年
1: 那个时候的金融是14万亿，两者是相差了3万亿。那么到了两年之后，整个信息技术的行业的总市值达到了25万亿，最高的时候就在今年的上半年达到了30万亿，但是整个金融的总市值14万亿，也就是说两年它基本上是原地啊，但是整个电子行业出现了3倍左右，最高是3倍，那现在差不多也有2.5倍的一个增长。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信息也罢，叫电子行业，它的行业发展本身就代表了我们对于硬科技的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有色金属在四季度一般也有不错的表现，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全球都面临一个就是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否则的话，你说像包括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美联储加息，那么它其实都是为了抑制通胀，而作为通胀周期下，有色金属，尤其是小金属和基本金属，它能够表现出更好的弹性啊，所以我认为有色金属在四季度或许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份惊喜。
2: 是，我也很好奇，刚才二位老师说到的电子也好，有色金属也好，到底在不在你们的横菜里？那接下来咱们光说给大家吃点豪横的，咱们就得上横菜了，对不对？看一看你们的这个横菜里哈，它到底都包含了啥啊？咱怎么吃？需不需要再搭配点别的？好不好？咱们先从旭东老师开始。
0: 好吧。那其实这个我个人呢是相对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比较专注吧，就是喜欢吃涮羊肉。那其实我是就是说投资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一旦选择一个行业，一直把它能吃到位，然后长期持有嘛，但是也会搭配一些啊，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这个涮羊肉
2: 啊，
0: 继续吃，四季度呢还是继续吃涮羊肉
2: 啊，继续吃涮羊肉是吧？
0: 没错
2: 啊，但是咱这个羊肉，咱不能只涮羊肉，
0: 哎、
2: 是吧？我问问郭老师有什么爱吃的荤菜？
3: 对啊，我喜欢吃毛肚
2: 啊，毛肚，你看毛肚啊，百叶、虾滑呀、午餐肉啊，您这还有点别的肉搭配、
0: 我都带来了，
2: 都来了啊，那您分别来给我们介绍。
0: 那么先吃这个虾滑
2: 啊，先吃虾滑，
0: 对，先吃虾滑
2: 啊，因为上来就涮虾滑呀，
0: 先吃最嫩的嘛，
2: 先吃最嫩。
0: 就是咱们直接上主菜，投资当中最看好的呢，就大家也知道，就是以光为主，就是光模块与光芯片，那其次呢再加一点这个液冷
1: 啊、
0: 哦、再加液冷、那么这两个方向呢，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爱吃的这个里面呢，就像虾滑一样最嫩
2: 啊，它不光嫩，它这个火候要煮得好，它还 Q 弹，
0: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说它这应该也是弹性比较高的方向，高弹性的。
0: 这个说的太好了
2: 啊，这是高弹性的，
0: 说到我心里去了，
2: 高弹性的
0: 啊。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呢就是羊上脑，啊，
2: 这个我爱吃。
0: 这个羊上脑
2: 肥瘦刚刚好，
0: 肥瘦刚刚好，也就是说，这个半导体行业当中的设备，啊。半导体行业当中是因为它是很确定，因为大家都喜欢，就是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不肥不瘦啊，我觉得像这个半导体设备一样，因为它是最确定的，但是弹性呢可能是略差一点，
2: 没有虾滑那么好，
0: 对，略差一点。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材料，材料呢就是羊后腿
2: 啊，羊后腿
0: 啊，因为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啊，肉这个也是比较多，
2: 适合先切着吃，是吧？
0: 对呀、相当于材料嘛，这个有半导体材料，有这个 PCB 的材料，含有这个电容的，叫 MLCC 的材料，所以呢，这个材料这一块呢，就是说，可能肉最多，肉最多，也是实打实的，有业绩的。
2: 实打实有
0: 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它特别像羊后腿，主菜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三类，这三类呢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也是我的这个投资最重要的方向。
2: 就是如果涮羊肉代表了您看好的科技主线，这里面就有看好的比较确定的三个细分，就是我们的高弹性的、高确定性的，还有大体量的。这个旭东老师吃涮羊肉只吃荤的，这您看来您消化了不少。
0: 我代替菜了，我代替菜了。
2: 但是我们女士呢，就觉得好像老吃荤的还是有点腻，对吧？咱得搭配点素的呀，是不是？您也能给我们
0: 看看素菜？所以我带了两个配菜
2: 啊，带有配菜，
0: 对，有配菜。那么第一个配菜呢是娃娃

0: 菜，
1: 麻辣菜，
0: 价格很便宜，对吧？
1: 主打一个实惠，
0: 对
1: 啊，
0: 主打一个实惠，就像这个，这个高股息的，高股息的这个，比如像银行保险，这一类的话，就是这个娃娃菜。那其实要搭配吃，就是一定是主菜吃的稍微有点多或者有点腻的时候，要吃娃娃菜，吃这种配菜。为什么？就是主要的这些科技股啊，长得有点快的时候呢。仓位要调整一下，对，仓位一定要进快速的
1: 调整，对冲对冲
0: 放飞，把成本降低。然后呢，留出来的这个位呢，吃这个配菜。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银行保险高股息，当然了，也不能是追高，一定是在低点，相当于就是先把钱存起来，把利润存起来，相这个荤素搭配起来，
1: 对，咱们这风险也好控制，
0: 对，好控制，因为主打一个便宜，
1: 主打一个便宜
0: ，这个娃娃菜的特点，
1: 娃娃菜的特点，还有什么？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金针菇，它也不是太贵。但是呢，它的营养呢比娃娃菜会好一些。比如说像电力，绿电，包括有这个电力设备等等。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主打了一个便宜呢，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营养。有一定的营养，比娃娃菜可能好一点。但是呢，它也有个特点，就是不好消化，是吧？不好消化就是意思说这类呢。也要有一定时间的持有，不能就是把它当成太短的，马上就能见到效果。我觉得就是有时间周期，所以这一类呢也是比较好的。两种这个素菜搭配这三种主菜，我觉得大家呢可以灵活应对四季度的行情。
1: 旭东老师，这种荤素搭配，您觉得在四季度咱能吃得饱？
2: 就他这种搭配的话，我觉得就用一个策略，就是在经过七八月份调整之后，市场重新又认可一个策略，叫杠铃组合策略。其实说白了，双方都是以确定性作为抓手，一个是业绩的成长是确定的，一个是它的股息和估值相对偏低是确定的，来进行组合。但是我总觉得，
1: 这是怎么了？不够鲜，
2: 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涮羊肉的啊，因为涮羊肉吃多。它还是容易上火，
1: 是吧？
2: 对，
1: 您得来点新鲜的。
2: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看，我们既然是金秋特别节目，我们是不是到了金秋，大家最关心的吃什么？对吧？贴秋膘，九月份以后就开海了，对吧？那么。第一船海鲜，它一定鲜到没有朋友，是吧？
1: 是。
2: 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海鲜。我们来看第一个螃蟹。其实作为时令海鲜的最核心的代表，螃蟹，它每个月份都有讲究。比如说刚开海吃什么螃蟹？吃母蟹。对。然后呢，到了国庆之后，尤其是十一月份，就要吃公蟹了。对吧？那不论是吃膏还是吃黄，其实都是表明一点什么。什么时间吃最合适的东西，时令周期这个因素，我就更愿意把它和科技相关。第一个就是光通信啊，里面涵盖了光源、芯片所有东西。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 PCB 啊，第三呢像包括片式陶瓷电容，就是 MLCC 啊，还包括呢像什么液冷，现在最流行的叫金刚石散热，对吧？那么这些我觉得都叫螃蟹。
1: 您忘了螃蟹最重要一个特点，它横着走啊，
2: 横着走
1: 是不是？
2: 不讲理，
1: 咱们在科技里，咱们吃对了，咱们也能横着走。
2: 它不讲理，
0: 说得好，
2: 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心头好。那三文鱼大家都知道，它是啥？它是优质脂肪，优质脂肪就三文鱼，你会没有放火锅里煮的，对吧？它要么煎，它要么吃刺身。所以三文鱼呢，我给它二级市场定的。标签就是半导体设备及材料，
1: 油脂也比较丰厚。
2: 对，为什么？第一呢，它的这个时令性没有那么强。第二个呢，在二级市场当中，它跟什么有关呢？它跟资本开支有关。就是说，当我们的算力达到一定峰值的时候，就会出现供求失衡。当然，绝大部分是供不应求。这个时候，除了提价，它就必须考虑扩产。那扩产呢，给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带来的就是确定的订单。这个刚才。跟赵老师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上脑，是吧？定的上脑，就是它呢肥瘦相间，但是呢它最重要的一点确定性好，它的弹性可能不如螃蟹， 但是就是它的确定性就是我们去做投资的一个核心啊。嗯，然后第三块呢就是虾，这个虾大家都知道，既可以生吃，也可以放到火锅里。嗯，那么对于虾来说呢，我自认为呢，就是四季度可能有一个板块大家要去看，就是创新药。嗯，创新药呢，在去年的四季度其实是缺席了的。我们为什么在四季度推荐创新药呢？嗯，因为今年整个的创新药的 BD 的这个额度是创新高的。嗯，而且呢，创新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具有工程师红利最好的体现，所以我认为呢，虾也是要有的啊。嗯，最后一个也非常小众了，海胆，因为很多人肠胃不好就不能吃，是吧？那海胆呢，大家都明白一点，它带刺儿。什么叫带刺儿呢？就是它容易扎着手。我们在吃海胆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你对它了不了解。海胆我把它定义为二级市场，就是叫有色金属。嗯，有色金属在过去来说是一个强周期的存在，往往在通胀周期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我们会去选择有色金属，因为弹性远超过其他的啊。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有色金属大家一定要跟科技相关，嗯，把它看作是海鲜。那么跟什么有关呢？小金属，因为小金属很多就是我们半导体材料的应用。第二个呢，就是基本金属，基本金属是以铜为核心的，它的供求也出现了一些因为政策或者其他原因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认为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不要多吃哦。
1: 不要多吃、哦、
0: 对对对。
1: 那您也说了、嗯、其实我们吃这些海鲜吧、嗯、它讲究一个时令。哎，那有没有哪种能从头吃到尾？
2: 那就是螃蟹
1: 啊、
2: 螃蟹。
1: 二位老师呢已经把他们对于四季度的一个判断、嗯、还有他们的横菜应该怎么吃啊，也都给大家介绍得很清楚。那对于四季度的主线，我们场外的三位嘉宾还有什么样的研判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我认为四季度指数的重心大概率是往上的，主流指数中呢，像上证、深证、科创板指数都是有望看新高的，创业板新高的可能性这个难度就有点大了。加息如期的落地啊，油价高位回调，外部宏观风险不确定性下降， A 股迎来了反弹的时间窗口。那四季度的机会在哪里呢？我认为像消费等顺周期方向和科技 AI 方向都有一个波段性的机会，市场风格不会像五六月份那么极致。那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目前市场所有的方向其实逻辑上多多少少都是有些瑕疵的，简单总结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为消费等顺周期板块除了便宜点其实没啥优点，那像科技 AI 方向呢，除了贵点其实也没什么缺点啊，所以资金就出现了一定的分流和分歧，一部分的资金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些逻辑啊，五六月科技是抢跑，股价走在了业绩的前面，经过一个多季度的调整，同时二三季度的财报证明了科技还是市场里最亮的，那就推升一波跨年的估值切换行情。那另一部分的资金的逻辑就是传统板块有政策博弈的这么一个预期机会，所以四季度政策加码的概率很大，会在某个阶段给一波脉冲性的机会啊。所以我的逻辑就是不追涨，做好潜伏，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个波段。那两边的资金守自己的方向其实都有机会，切记反复横跳追涨杀跌。
4: 四季度我们其实可以聚焦在三件事：量、主线和节奏。先看大盘，很多人会把九月份的缩量当成行情的结束，那么成交额从3.5万亿掉到了2万亿，情绪确实是在退潮。但是主要是 AI 交易降温和杠杆资金的收缩，并不是机构系统性的撤退，所以四季度核心并不是指数涨了多少，而是量能能不能在财政落地、订单改善的催化之下，从缩量磨底切换到一个放量确认，当这个信号一出来的话，行情才会有一个分水岭。那么主线我看来有两个，第一条呢是 AI 的电力底座，其实算力扩张正撞上了现在的电力供给的墙。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预计增长60%，中国占全球出货的80%以上。那么这条弹性并不是在 GPU， 而是在电网储能和电力配套之上。 那么第二条主线呢，我们看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了997亿美元，首付款达到了50亿美元，创同期的新高。医保谈判已经完成了，新版目录预计是11月发布，明年1月份计划实施。它正在从估值驱动切换到了一个业绩和全球化的兑现驱动，所以四季度是催化的密集窗口期。那么节奏上来看呢，我其实并不是很看好像11、12月份，尤其是12月，因为年底的机构结算还有资金落袋，成交额容易继续的收缩，那么行情很难下好，所以真正的进攻窗口期就是在10月份了。那么11月份的上半月可能还会有一个惯性的余温，但是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转为防守。
3: 四季度呢，大盘很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的走势，就是上边创新高也很难，压力很大，下方呢也有明显的一个支撑，啊，倾向于一个震荡的走势。行业方向上呢，当然还是重点啊，最看好的还是银行板块，尤其是江浙沪地区和成渝地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要需要重点关注。那因为首先第一呢，就是红利板块目前处于第三波的大的上涨当中，第一波呢是2022年到2023年的煤炭板块，第二波呢是2023年到2025年的五大行和三桶油的行情。那目前呢，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这个震荡，那么红利板块有望开启第三波。目前从 PE 的角度来说，银行确实处于历史的中位数的90%左右了，高位。但是呢，从银行这样的这个重资产的公司，应该主要看 PB 的估值。PB 目前处于40%-50%的一个区间的水平，并不能说明显的高估，处于历史中位数水平。再有呢是，未来呢全球降息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所以银行这块的利差的这种利空，利空的释放的力度应该是逐渐是趋小的。
1: 刚才我们听到了三位哈常卫老师对于主线的一个判断之后，不知道二位老师认可他们的判断吗？
0: 第一位陆威嘛，我觉得讲的也挺好。科技股呢，这个除了有点高，其实也没什么缺点。这个消费股
1: 一看就说到您心坎里去了。
0: 其实这个是说的是对的，就是价格可能前期涨得有点多了，但是呢，成长性还在。我觉得有持续性。那么消费股呢，除了有点低，也没有什么缺点。因为消费股的这个基本盘还在，基本盘还在，确实也跌到相对比较低了。
1: 是。
0: 然后我再延续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市场除了有点弱，其实也
2: 没有
0: 什么太大缺点。所以我们要坚持。那所以呢，就是说做好自己，不用太焦虑未来的指数的变化。
2: 刚才

0: 不代表就结束了，我们年底盘点的时候一定要给明年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我们今年总结得与失，我们才知道明年的进与退。
1: 是，当然了，我们说这一桌的好饭怎么能差那一点甜呢，对吧？还得给大家最后送上一个饭后的甜品，既是给咱们这一桌菜呢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呢也给大家即将在这个四季度展开的这个收获，咱们也送上一点甜蜜的寄语，送上咱们的四字真言，好不好？
2: 那么我是送给大家，接下来会是稳中求进。那这个稳呢，其实第一个呢，我们首先大家心态要稳，这非常重要。那其次呢，就是要选择要稳，那么这个就体现在你选择这个企业的这个业绩上，它在接下来一两年的时间之内稳不稳。如果呢能做到内在的稳和外在的稳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投资也将会稳中求进。
0: 四个字呢，我觉得重点在最后一个字，进退有度。但同时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多音字，也是夺。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要么空仓要么满仓，但是很少有人会在仓位上留余量。第二个呢叫夺是什么呢？过去叫审时度势。夺其实是一个思考选择利弊、权衡利弊的过程，所以我们认为四季度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贪心，同时要更多的是动脑而不是动手，因为四季度的行情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乐观。四季度该想什么，就是今年我们的得与失，明年我们可能才会在某些方面上有更多的进步。
1: 是，那不管大家是稳中求进还是进退有度，咱们都要祝大家在四季度的投资一切顺利，账户长红，好不好？
0: 好，
1: 那再次谢谢二位老师。谢谢。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他们承诺着财富自由，却将人推向深渊。
2: 你传下，你怎么听不懂啊？
3: 怎么能一分钱？我怎么高兴？我开心。
1: 他们编织着美丽的谎言，又掩盖着无尽的黑暗。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目的？让我们一起走进草木人间，揭开传销的神秘面纱。故事发生在杭州，何木莲，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为了寻找失联十年的父亲，独自来到这里求学。他的母亲吴台花，为了照顾即将毕业的儿子，也来到杭州采茶谋生。
3: 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跟你一起过来，我赔的。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
1: 十年的杳无音讯，让吴台花的心中充满了被抛弃的痛苦和不安。
3: 真要是在杭州安家，你还要找工作、耍朋友、结婚，我还要准备彩礼、房子，那些不用钱啊。
1: 感情上的缺失，家庭的重担，经济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为他日后陷入传销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在杭州，吴台花与茶商老钱相爱，
4: 我们顺着月住着，去火星生活吧，怎么样？
3: 我开心。
4: 什么我妈，什么你儿子，我边儿去他们的，就咱俩。
1: 然而生活似乎并没有眷顾吴台花，本以为找到了新的依靠，却又遭到了儿子以及老钱母亲的强烈反对。
5: 我们这么家好的条件，哦，他好你啊，两个相公，我真的受不了啊。钱拿去啊，下次别到我家来。
1: 最终老钱的母亲用一笔钱结束了这段感情，也彻底击碎了吴台花心中

0: 最后的一丝希望，人生似乎在这一刻跌入了谷底。就在这时，好友董金兰仿佛是黑暗中的一丝光亮，她带着吴台花一起去蝴蝶国际寻找新的出路。
1: 从今天开始，我能让大家万事如意，万事亨通，万事俱备，万象更新，万丈光芒，万紫千红，万贯家财，万寿无疆，万丈高楼平地起，百万雄师过大江，让我们万众一心。
0: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噩梦的开始。他们也将见证传销组织如何一步步让无辜的人深陷其中。
1: 我们走的是条什么路啊？
2: 发财之路。
0: 蝴蝶国际表面上以销售足贴为名，实则背后隐藏着传销活动。这里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大型的集会现场。五彩缤纷的灯光以及台上那充满煽动力的演讲者，营造出一种令人亢奋的氛围。这种氛围正是传销组织惯用的伎俩之一，营造虚假的繁荣和成功景象。这种表面的繁荣和热情，深深地吸引了正处于人生低谷的吴台花。台上的演讲者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团队的重要性。
3: 跟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你跟着丐帮帮主洪七公混一辈子，到老了还是个乞丐。
0: 强调在这个时代，单打独斗行不通，只有加入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实现人生的飞跃。这正是传销组织洗脑的核心步骤之一。
1: 家人们，你们要不要跟一个好团队？
4: 要！
1: 你们要不要做对事？
4: 要！
1: 你要不要跟对人？
4: 要！
1: 你要不要成功？
4: 要！
0: 利用所谓的成功学和团队精神来麻痹人的思想。他们把成功描绘成一个唾手可得的目标，只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就能轻松实现。他们刻意营造一种集体主义的氛围，让人们在群体中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然而，这看似美好的成功之路，实则是一条通往深渊的不归路。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人们渴望成功的心理，一步步将其引入歧途。接下来，蝴蝶国际向吴台花展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成果。组织者宣布，团队中一位杰出代表叶红，通过蝴蝶国际的平台，短短时间内就获得了高达1080万元的收入。
5: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蝴蝶国际叶红经理。
6: 下面按照流程，请走进你的赏金池，带走属于你的1080万。
0: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羡慕和渴望。1080万，对于生活拮据的吴台花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他渴望像叶红一样成功，渴望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这正是传销组织惯用的又一伎俩，利用榜样的力量来诱导人们。他们通过塑造成功人士的形象，编造快速致富的神话，让人们相信只要加入他们，就能复制同样的成功。这种榜样效应往往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尤其对于那些渴望改变命运、急于摆脱困境的人来说，更是极具诱惑力。传销组织的手法还在不断升级，他们深知仅仅依靠金钱的诱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情感层面入手，才能更牢固地控制人心。于是他们开始利用人际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捆绑。
6: 也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姐姐来了，她就在现场。姐，你来，你来嘛，咱开来。哎，我姐姐，我姐姐害羞，我们给她点鼓励好不好？姐。
0: 主持人是董金兰的弟弟，他极具煽动性地介绍金兰和吴台花，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们之间的友谊故事，强调金兰将吴台花当作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
6: 他来支持我，来追求财富，追求健康，他还把他最好的

0: 姐姐，他是谁？
1: 对头，那就是我最好的姊妹伙，台湾。
2: 这种刻意营造的友情至上的氛围，让台下的观众深受感动，也让吴台花内心倍感温暖。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进一步增强了吴台花的认同感，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关心他、重视他的大家庭，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人，这种被认可、被接纳的感觉让他对蝴蝶国际的信任度迅速提升，心中的警惕也随之降低。
0: 台花姐，我要采访您一下啊，您今天到这里来是不是因为我姐姐是您最好的朋友？
1: 是。
2: 这正是传销组织的高明之处，他们不仅利用金钱来诱惑你，更利用情感来捆绑你。他们通过刻意营造一种虚假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让你在情感上产生依赖，从而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他们让你觉得你加入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组织，更是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大家庭。
0: 您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跟他一起分享您的喜悦、您的改变，还有您的幸福，您就可以成功的收获1080万。是的，
2: 在情感攻势之后，传销组织露出了他们真正的目的，发展下线。他们告诉吴太花，想要获得那令人垂涎的1080万，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跟三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分享您的喜悦、您的改变，还有您的幸福。跟最重要的人分享，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美好，多么无害。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人们对亲情、友情的珍视，将发展下线包装成一种分享和帮助的行为，以此来降低人们的警惕心，甚至让人们产生一种我是在帮助我的亲朋好友的错觉。这就是传销组织拉人头的本质，他们通过层层发展下线，构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上层的人通过下层的人缴纳的费用来获取利益，而真正处于底层的往往血本无归。他们所谓的分享，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欺骗和剥削。正当吴台花内心挣扎的时候，传销组织精心安排的托儿登场了。
3: 骗子，传销，你这是传销，是骗人。他是在发展人头。
2: 这看似突如其来的质疑，实则是传销组织精心设计的一个环节。他们深知人们对传销这个词非常敏感，因此他们会提前安排托儿来提问这些问题，然后由他们自己来解答，从而达到消除人们疑虑的目的。
0: 我们并没有强迫您留下来，对吗？我们也没有强迫您做任何事情，对吗？当然也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
2: 面对主持人看似合理的解释，吴台花心中的疑虑开始逐渐消散。其实这不仅仅是传销组织的说服，也是吴台花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他渴望成功，渴望改变，因此他更愿意相信那些对他有利的说法，而忽略了其中的漏洞和矛盾。从质疑到释然，吴台花完成了被传销组织洗脑的关键一步。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1: 谁？
0: 就是嘛，传销不但是要求你去拉人头，而且是无止境的拉人头，拉得越多越好。而我们蝴蝶国际可是国际级的大平台，我们明文规定，一个人只能分享给三个人，一张身份证只能使用一次台花姐，您说这是传销吗？台花姐，这是传销吗？台花姐，
1: 不是
0: 吗？
2: 洗脑仍在继续，传销组织的话术也更加贴心。他们不再只是空洞地描绘成功的景象，而是开始关注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
0: 今天每一位来的家人，我相信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
2: 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这句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演讲者与台下听众的距离。他肯定了听众过去的努力，让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只是运气不好、缺少机会而已。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则暗示了加入蝴蝶国际就是那个正确的选择。
0: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正确的选择可以帮你事半功倍，选择永远比努力更